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不管在什么时候
2: ，No matter when，
3: Bila Bila Master，
1: 不管你在何处
2: ，No matter where，
3: Mana Mana Sahaja，
1: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2: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3: apa kamu sedang buat？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Yeah.

0: 鱼贝贝。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薛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下一站，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luhi，
2: 我们是
4: 知书达理。
2: 哎，其实下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电台周安猜柔的最后一天，但我们就是硬要做线上，就是不想做语录。那本期呢，为了就是因应我们电台周的主题，我们本周的主题点歌主题也是 Untitled， 那我们就是邀请了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帮我们点他们认为的 Untitled， 或者是说觉得可以送给电台周 Untitled 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3: 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GD 的无题 Untitled， 然后它的标题有写到2014，但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它是在记录它与水原希子的爱。那么其实当时我请朋友帮忙点歌的时候，因为他很遗憾没有办法来到 Untitled 这个主题的电台周，所以他跟我说了他觉得 Untitled 这个主题好像可以反过来看，就是无题变成就是题无，然后就说天哪，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他说感觉爱与题无关，然后他就感觉很对应到就是 GD 的这一首歌无题，因为我对你的爱是深切的，所以任何的题目都会剥夺我对你深厚的感情，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定义我们的感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首歌他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无题是一个相反的，能够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听的人能够更认真的去体会那个曲子的感受，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主题跟题目，是我们自己去平心而定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GD 的无题。

0: 这首歌是来自 GD 的 Untitled。
1: Yeah， 听完刚那首 GD， 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DJ 乔西点的，是郭家伟的《过了几天》。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电台之后就这样过了几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天。并且呢，昨天如果大家有在线上收听或者是看我们 FB 的直播，我们其实昨天的嘉宾就是郭家伟本人啦。他真的超级帅，而且他也非常，我觉得他非常有那个自己的人格，个人的魅力非常的强烈。
0: 哎，我超有幸就是可以担任他的节目主持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是当时就是郭家伟就坐在我的左右右
1: 左边，
0: 对对对对，突然连左右都分不清楚，就是他就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我一直看着他的脸，我想说他的皮肤怎么比我还好。
1: 而且他的头很小个耶，因为其实我们在电视或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很多的明星就觉得哎，其实就是蛮正常的一个比例嘛，但是他们来到现实生活会发现他们脸真的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精致。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有就是关注的话，其实郭家伟在发行过了几天的那个时期哦，他还有跟大影合作了，他们有出一个就是合唱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脸还是比较肉肉的，然后他自己也有承认，然后他最近就是绝对是减肥成功了，
0: 嗯，
1: 然后他整个瘦下来，然后他自己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啦。
0: 嗯，
1: 那反正昨天就是他能够来到电台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荣幸，然后昨天也非常多的人来到电台一起就是看他的访谈，觉得是相当相当愉快的氛围。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0: 这首歌是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1: 真的太有质感啦！这个好，那下一首，
0: 下一首呢是《填空》，来自佳佳。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我们电台的莫言 DJ 莫言点的。然后 DJ 莫言呢，他就在讲述关于 Untitled 这个主题，他觉得好像是学长姐们在做一个填空的过程。感觉 Untitled 本身就不是一个被定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慢慢慢慢的深入整个电台之后，好像慢慢的在做一个填答题，然后呢为整个 Untitled 做每一个铺陈，然后他觉得是一个很温柔很浪漫的过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填空》，来自佳佳。

0: 这首歌是来自佳佳的《填空》。
1: Yeah， 下一首呢？下一首是来自我们原本今天要来的嘉宾幻文，他的新歌啊，算是他今天发的歌，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我吓死哎、欸！
1: 对，这首歌是 DJ。他叫什么 DJ 名？他是瑜伽 DJ
0: Yoga
1: DJ Yoga 点的啦。那其实幻文原本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但是因为他就是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也非常的就是遗憾啦，他自己也有说他非常的想来，因为是第一次有人邀请他来参加节目，但是就是希望说下一次还有机会能请他来到我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一起来做其他的节目，可能就是其他助理的一些个人节目吧。因为其实感觉得到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创作这个事情，以及他也是跟大颖有点合作，跟刚刚的郭嘉伟一样。其实郭嘉伟、大颖跟幻文三人是认识的，非常神奇的一个关系哦。那这个我心中最酷的大人，其实是一首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歌吗？22岁，所以 DJ Yoga 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说，因为他就是也刚过22岁生日，那这首歌就送给 Yoga， 也送给幻文，也送给我们电台其他最近在生日的朋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自己心中最酷的那个大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这首是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打人》。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空白歌》，来自蔡健雅。好，这首歌呢是由阿维点播的。阿维呢，他说他觉得无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当初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觉得很震惊，因为他觉得越是不被定义的东西，似乎好像就越难被攻克。于是呢，他就觉得说，感觉好像无题这个东西，好像就会在中间留下很多的空白格。然后他原本因为这个想法，他很想要点林俊杰的《害怕》，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吧，如果照你这样讲，应该是空白格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最终就选定了这一首《空白格》。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在面临无题的事情的时候，或许可以有像 DJ 莫言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不知道的主题慢慢的填成属于自己的形状，属于自己的新想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空白格》。

0: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空白格》。
1: 哇，他开头的那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真的是空白格，就是一个钢琴的音听按下去，然后空一下，再另一个，再空一下，然后再开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0: 对，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就是耳机坏掉了，然后 我就很难过，然后可是后面又很正常，所以我又重听了一次，然后又发现我耳机又坏掉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1: 好啦，那到下一首呢，是来自 DJ 小文点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那我觉得他是在这些人里面点的是蛮特别的啦，因为我们其他人点的都是自己对 Untitled 的，就是可能最近电台都在发生的事，或者是说像刚刚就是 DJ Haruhi 提到的，就是一个概念嘛。但是小文这个是关于他对爱情的就是理解，就他觉得就是爱就是很多元，爱就是很多种，他就点了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但是我当时在看到这首选曲的时候，就是他选这首歌，我其实有一点点的震惊，也不是震惊，就是觉得哎，这个跟 Untitled 的直接关联是什么。因为这首歌在讲的就是一个男生，就是你的对象，就是就求他你不要做让我丢脸的事情，你不要像其他人说的一样会让我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们说那些谣言都是变成真的。对，就是你不要让我丢脸，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我在想哎，这个确实是爱情的多维度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一起思考看他跟 Untitled 的直接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在唱这首歌的他的感觉是他真的很卑微的在祈求，还是他是说哦天哪，拜托你不要给我这样那种感觉。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Please Please Please， 我们从中听一下他到底是卑微的在求着对方放过自己，还是非常女王的在发言呢。 Let's go。那下一首歌之后呢，也会进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旭，
3: 我是 DJ Haluhi，
2: 我们是
3: 知书达林。
2: 谢谢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刚播了六首歌，刚刚结尾的是 Sabrina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所以你觉得她究竟是女王态度，还是其实有点卑微？
3: 哦，我觉得她超女王的。
2: 其实刚刚 DJ Haluhi 有跟我分享说，其实她就是蛮喜欢 Sabrina 的，就是有看她的在 YT 上看她的表演。
3: 对，但是重点是，其实我不会念她的英文名字。我可能就是每次要搜查他的时候，我可能都要自己乱掰几个字母，然后终于掰成功了，可能才能够查到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2: 他的中文名，他们我看应该是叫他匠，就是木匠的匠，因为他的姓是 carpenter，就是木匠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叫他匠妹，就是木匠的匠妹。
3: 不过我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知道的英文比较少，所以要查英文歌手的时候，通常都会查 Sia。然后我最喜欢他，因为他是我最好查的歌手，
2: 因为他只有三个嘛。
3: 对，我超级爱。
2: 可是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发歌了，是不是？
3: 很难过哎，我真的从小听到的、啊。我之前很喜欢《水晶吊灯》。
2: Oh, I'm safe from the chandelier and the shining
3: lights。超喜欢。
2: 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 Untitled 主题，下一首歌。
3: 下一首歌呢是由 He 有机人，然后他是由郭兴点的，他叫做海产。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有讲到就是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呦，该不会他虽然写的好像听起来很可爱，然后其实他是有一些特殊的手法，因为他一开始有讲到说什么哦，有螃蟹啊，有虾子，但是最后他又提到说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觉得说，感觉好像就有点在比喻人的手法，就感觉好像就是说，哦，对啊，他虽然他是 DJ Haluhi， 虽然他是 DJ 谁谁谁，但是到最终我们可能都是人，然后就感觉他是一个可以拿来比喻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对，那接下来也把这首我觉得就是郭兴觉得非常 untitled 的一首海产送给大家，他来自 He 有机人。

0: Yeah，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产。哎，真的很非常的沉浸在这首歌里面。
1: 真的，而且外面好多人哦，好可怕。
0: 周迅的表情包给我放上来，
1: 我肚子好饿。没有，
0: 周公最好笑的是，因为他开头那边就先唱了一下，他是吗？我们是海产嘛。然后我的麦那时候还没有拉掉，然后那个 DJ 哈鲁希在我旁边小小声的说：“我好饿。”然后他后面接的歌词是：“我是海产。”我觉得这超级好笑，而且这首歌非常的确实很 entitled， 但是非常的有那个
1: 能量，
0: 对，有能量，非常有感染力，是让我瞬间觉得清醒了，就觉得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天呢、啊。谢谢刚刚那个点歌的人，
1: 国星
0: 哦，是国星点的哦。
1: 对对
0: 哦，好，那下次我要找他，就是跟他拿歌单，我觉得他歌单应该相当有趣啊。
1: 嗯，真的。
0: 那下一首歌是来自我朋友点的 Brand， 他点的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6月30号2014。那这个歌名很特别哦，但如果你们有就是用一些就是作曲的软体。他就是他原始命名档是就是 untitled， 然后他就是会写几月几号，然后几年。这个是好像你用 GarageBand 或者是说 Logic 他会出的一个格式。那他出自的专辑其实是叫 Untitled Unmastered， 意思就是未命名，然后也还没有回音的一个列表的歌，那他也做成专辑了，确实，然后也发出来，然后他的整张专辑是 Untitled 01、02、03、04、05、06、07、08，相当有趣，相当有趣，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你看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歌名，他不会叫 Untitled， 这个甚至是连那个日期都写出来，就是这个时间他创作的歌。
1: 所以你最喜欢的是 Untitled 06是吗？
0: 然后这是我朋友点的，那他有分享为什么要点哦，来。他是说他觉得应该是说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于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独特的个体、嗯、然后我们去应该是说就是 embrace 中文是什么、啊、就是大家去理解嘛、嗯、然后去尊重每个个体，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妈把你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1: 你是螃蟹，我是虾子，
0: 我们都是海产。Oh my god！ 我跟你说，我
1: 呼应了。
0: 我觉得几张是我最喜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把它加到我的歌单里面。谢谢国星哦，谢谢国星。
1: 可是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很 R&B， 然后下一秒就直接我是虾子，
0: 我是螃蟹，
1: 超帅。
0: 反正这首 Untitled 06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就是尊重理解并且包容不同的个体，然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希望我们电台中 Untitled 的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是、嗯、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房间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一定要放一张大床对吧，啊你想睡地板也可以睡地板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6月30号2024年。

0: 这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 6月30号2014年，酷哦。哎，这跟刚刚那首海产形成鲜明的对比。
1: 我觉得都还蛮热闹的，但是海产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们都很热闹。
1: 真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彻底被海产洗脑了。
1: 真的，我没有想到国兴的歌竟然是如此的厉害。
0: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歌品蛮好的一个人。
1: 嗯，毕竟他会听陶喆。
0: 我非常之期待他做 DJ 擂台赛的时候，想必他的歌单应该是会很有趣啦，因为他也蛮喜欢听老歌。嗯，但是就是比较年轻的新一代的他好像也听，所以他的那个歌库吧，应该说他的歌曲知识库应该是蛮大的。
1: 嗯，感觉很不错，到时候就多多请他点歌，然后我们的点歌传情也会越来越海产。
0: 好了，下一首。
1: 好，接下来的下一首呢是来自 Ender Day 然后的 Rest On
0: Rise Up
1: Rest Up，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我想要点给思颖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找，我一开始在想说要不要找个中文歌，然后但是突然想到 Sing 好像是比较常听英文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感觉很适合给所有的他，就是每个时期的他，因为 我可能也不知道其他时期啊。对，然后就是这首歌感觉给人一种向上爬然后振作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容易一直在拼尽全力做好他想做每件事情的人，可是感觉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会过得很累或者是很辛苦。然后在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就有一种给我慢慢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希望也能够把这一首歌送给思颖。对，
0: 我的眼睛已经要尿尿了。我要哭了。我们先听这首歌。我们先听 Andrade 的 Rise Up。
1: OK。

0: 这首是来自 Andra Day 的 Rise Up。 我真的眼睛要尿尿了，没有想到就是 DJ 还有机会选我做你的 Darling 吗？
1: 当然。
0: 那下一首我要送回给他，也送给所有就是这个年龄或是任何在这个阶段的人。下一首歌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Moon。 这首歌是我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它是我今年的年歌，就是我要用这首歌来就是鼓励我自己，然后也是每当我觉得自己有点受挫或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 Moon 它是在讲就是自己，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是说 I'm not who I want to be in this moment or anytime soon 之类的，这样子的歌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去拥抱这一切，拥抱这个现在，然后去感受。那我觉得这首歌也送给舒宇，也送给所有在这个阶段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在一个在摸索吗，还是就是在探讨自己究竟在干嘛。因为在很多个时候，像刚刚舒宇提到的，就是我好像会拼尽全力做很多，但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就是忙起来就是会有一度觉得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我忙的这些东西它还真的有意义吗？所以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能够给我一个镇定的效果，它像一个镇定剂。那我听它就是整一首歌就是很慢，然后用很柔的音乐，很柔的方式，以及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untitled，因为它的段落其实它中间有一个空很长的一个过门，然后再到后面有一个小小段的像是一句话要说给大家。那这样他这首歌是出自专辑 Son of a Spurgy， Spurgy 是他爸的名字，这就是我爸的儿子。那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都很神，然后我即将去看他在那个桃园的演唱会了，非常的期待，也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听到这首歌的现场。那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人，也送给舒宇。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Moon。 那下个时段呢会有我们电台周 Untitled 的最后一期访谈，请大家记得留守。那这首 Moon 也送给大家，我是 DJ Sheep。
1: 我是 DJ Holly，
0: 我们下周再见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秋。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这里是我的创作空间。违背秘密的创作本来就不用被定义。不完整也没关系，不用想好，不用秘密。然后，就开始吧。

之声名传广播电台2026电台周的 Untitled，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蚊子的前半部分小蚊。那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我们的电台周 Untitled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内心真的是感慨万

0: 常开心可以邀到这些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畅谈一下我们这个 Untitled 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访谈之前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暖身的小游戏，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我们的空间概念去结合起来的嘛，所以呢我们的二选一的小游戏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创作空间的。那我的朋友们，你们需要在3秒内很直觉的回答出这些问题哦，大家 OK 吗？
1: Wow. OK OK
0: 好嘞。那你们就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选择，然后还有这些选择是有什么意义的吗？这样，好，那我们第一题呢，让我想想要选谁。好，那我们来 Q 一下我们 DJ 乔西好了。那 DJ 乔西，请问你喜欢在白天创作还是夜晚创作？
2: 夜晚创作。
0: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夜晚会比较清醒，因为我是一个夜猫子，我早上会就是醒不来，然后晚上的时候才会有灵感散发出来。我觉得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真正 灵感散发出来的那个时候，然后而且头脑会比较清醒，所以会选择夜间创作。
1: 嗯，非常符合他，
0: 非常对的。那个室友认证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问一下我们的 DJ Yoga 好了，你喜欢安静的还是有环境声的？
1: 其实我觉得安静吧，因为安静的话就是如果你环境太吵的话你也想不到任何东西啊，就安静的时候可能你会静下心来想你要去做什么，这样。
0: 因为有环境声的话可能会打断你的思绪。
1: 对，
0: 好的。那最后一题，我们的 DJ Haruki 是喜欢熟悉的环境还是陌生的空间呢？
3: 陌生的。
0: 竟然吗？为什么呢？
3: 因为陌生的环境能够刺激我的大脑，就是想出新的东西。
2: 哇，这边我以为大家都会选比较熟悉的，
0: 就比较舒适一点，
2: 安全感的那种。
0: 对，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比较正式的访谈了哦。那我们第一题呢是，那在处理公务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在发想创意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喜欢怎样的空间去做这些事情？会特别要求空间里的氛围吗？比如我们的灯光啊，还是声音，甚至是气味的部分，会不会影响你们处理这些事物的状态？
3: 我觉得会，超级会。像是因为其实我平常鼻子过敏的时候都闻不到味道，可是当我开始闻得到味道，我就会觉得一切的香气或者是臭味都是非常的重的，因为我平时都闻不到，不知道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后面我可能就会擦精油，然后那个精油是有治愈能力的，然后同时它也是茶树的。但是我发现很特别的是，我的室友们他们刚好跟我是相反的，他们完全不熟悉这个味道，所以他们会觉得那个味道很臭，可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超香，而且会唤起熟悉的记忆这样。
0: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些气味的问题跟你的室友有一点冲突啊？
3: 不会，他们是到很后面才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因为一开始不熟悉，然后就不好意思说这样子。
3: 对。
0: 那你会就是坚持自己吗？还是说就妥协掉？
3: 哦，我会趁他们不在的时候用。
0: 用
3: 对，因为它其实是一种药
1: 啊。
3: 对。
0: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我知道 DJ Yoga 他是很喜欢香水的人，
1: 是，
2: 就是很香味。
3: 下次给你闻茶树精油。
1: 不是我，因为我的，因为我是很喜欢，我自己是香香的出门。对，
2: 因为不会有人会想要臭臭的出门。
1: 不是，就是，可能我每一次出门都会一定要擦香水。因为就让自己香香嘛，然后别人嗅到你也是香香的样子，
0: 然后就心情会很好。
1: 对对对，
0: 那灯光的部分呢？你们谁有想法吗？因为有一些人前几天就是听那些艺人的朋友们，他们就说喜欢在一个比较昏暗的空间去创作东西。
2: 其实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蛮不满意我们宿舍的灯光，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比较光亮的地方，太亮了，因为主要是对眼睛有比 较有好比较保护嘛。然后其实一开始进入到宿舍时，我看到那光非常之微弱，我是蛮不满意的，因为也会让我非常想要睡觉，如果是那个光非常微弱的话。所以我会希望我的环境是非常的敞亮非常的明亮的情况下就做创作的。
0: 所以你如果以后你有空间的话，你可能会喜欢那种落地窗啊，然后它是透明的那种，然后有阳光洒进来。
2: 对，尤其是自然光，
1: 对，
2: 就是阳光照射起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想
0: 很舒服的感觉。
2: 可能在在晚上的时候我是关上窗帘的，可是早上一醒来然后把窗打开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心情愉悦的一个对一个方式。
0: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的下一题好吗？
1: 好啊。
0: 好，那我们下一题呢就要问一下我们的 DJ Yoga 啦。
1: 等一下，外面突然好多粉丝哦，让我措手不及了，
0: 紧张紧张。好的，那 DJ Yoga 你是身为一个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嘛，也是一个我们在台留学的马来西亚的学生，你会觉得在家乡还有在我们外地求学这两个不同土地上的空间会给你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会觉得很安心，因为就是自己生活在我那马来西亚的地方，所以可能你有时你觉得很伤心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你就你还在 你出生的地方。但是如果是在台湾这边就是留学嘛，有可能你发生什么事你都要自己来，是可能会比较担心，就是好像如果发生什么事没人可以帮我怎么办。对，
0: 因为在马来西亚就在台的 马来西亚朋友，
1: 对啊，
0: 就会
1: 就是也非常开心啊，就遇到了你们啊，包括了舒宇啊，舒宇也是我们电台的好朋友吗？
0: 没错，还是很幸运的。
1: 对，
0: 我也是有这么想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空间的部分呢，我想三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房间吗？如果只能摆放一个家具在你们的房间的话，你们会想要摆哪个家具呢？
4: 床
1: 跟我一样，我也是，我也是。
2: 我想问谁的房间不会有床？
1: 不是，他就说只能摆一个家具。
2: 哦，好好好，好，那就你们放床。但我原本想的是沙发。
0: 你想睡沙发，不想睡床？
2: 不是，你知道有一些沙发它是
1: 可以
2: 展开，展开变成床的那种，
1: 就是那种二合为一的。
2: 对对对对对，那种很舒适。因为主要是我很喜欢就是邀请别人来到我的家还是我的房间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因为床我会有洁癖，就是床
0: 就
2: 对对对对对，那沙发的话我自己如果不干净的情况之下我也愿意去做这样子。
0: 那你是可以就是牺牲掉更自己的部分，然后更愿意去分享这个空间跟朋友们一起的耶。
2: 对对对，就是可以带大家来参观。
0: 他是一个很温馨的小朋友，很赞。
1: So sweet。
0: 没错。那我自己的话我也是会喜欢床，因为我每次都是在床上就是做我的东西，
1: 看得出啦，室友认真，室友认真。
0: 对，我的两个室友，因为我们的 DJ Yoga 跟乔西都是我的室友嘛，然后很常就是会带着我的电脑上我的床，
2: 然后就会入睡了。
1: 对对对，
0: 但我当时还有做
1: 完。不是，我跟你说，我很担心他那个电脑会跌下去。他每次坐一半，那个电脑就好像在悬空一样，你知道吗？
0: 而且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呢，我的东西，我用的东西也是他们的东西。如果坏掉的话，
1: 你就没办法，
0: 就糟糕了。
1: 运用它。
0: 好，我会改善的。
4: 我觉得超好笑，我直接误入宿舍群。
0: 对，
4: 我是双鱼。
2: 这个有梗有梗，因为我们有一个室友呢，他叫做双鱼，然后我就很时常的把树鱼换成双鱼，把双鱼换成树鱼这样子。
0: 真的可爱哦。
1: 重点是我们这里全部都会讲错。
0: 对，我没有讲错，是你们。
1: 好吧。
4: 对，小文没有讲错。
0: 好的，那经过了我们一番的努力跟汗水，我们的 Untitled 的这个电台就终于要迎来了它的尾声啊！
2: 终于啊，终于啊！
0: 我们也终于在最后一天，就是看到这么晴朗的
1: 天气
0: ，因为太阳终于出来了。
2: 真的
1: 对，
0: 那在我们筹备的这段时间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是非常符合我们的 主题非常的 untitled 的。
5: 我们的沉默其实就是回应啦，
1: 对，
5: 按开头，你们自己想象。
0: 不行。
2: 好了，轮流回答，看你们，你们有想到，
3: 就是哪一个瞬间最符合 untitled 的话、啊？我觉得好像是我刚刚跟思颖点海产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前面的节目，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点了一首歌叫做海产，就是感觉好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螃蟹跟虾子，但是我们都是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起填出了就是 untitled 这份成绩单这样的感觉。
5: 他说的很好听。
3: 只是说的好听，有没有啦？
5: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真的听起来就很
3: untitled。
5: 没有啦，
0: 他没有理解的部分。
5: 好啦，那我说一下，我觉得是我们每一天在结束之后，我们对于明天的状况都是一个 untitled 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会下雨还是会怎样，然后嘉宾来到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然后现场又是会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完全就是对明天是一个 untitled， 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才要去做好不同的设想，不同的准备。
0: 我们的招募，因为我们这里其实刚好你是技术组的朋友，然后我们瑜伽是公关组的朋友，然后我们的 DJ 乔西也是我们招募的，
5: 然后你是我们的美萱，就是刚好各个部门都聚集在了这一上半场的部分。
0: 我觉得我们在每个职位上都在做自己的东西，可能技术组在做片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公关在找我们的嘉宾的时候，还有美萱在做海报的时候，他从头开始都是一个空白的嘛，然后我们也很多都是未知的的事情，比如刚才乔西有讲到的天气的部分也是非常 untitled， 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然后我们过后就是一步一步经过了我们的汗水与我们的辛苦，终于把这个问卷给它填满了。
5: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都是算作我们 untitled 的一个过程啦。
5: 对，
0: 那我们的 DJ 有感呢？
1: 我吗？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嘉宾那边吧，就是因为可能我是要去接嘉宾，然后我是一个很紧张，而且我是第一次做这东西，所以我就是每次会很担心那个嘉宾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好像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有邀请到一个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的，对，但是因为他的个因素就是他不小心严重的出了一个小车祸这样，所以他就没办法来，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就是一个安排头一个东西未知的东西吧。所以就我的部分就是在嘉宾那边吧，就不知道嘉宾会出现什么任何状况啊，是什么。
0: 好的，很了解。那我们乔西呢，因为你是我们的电台周的副招嘛，那你在听到我们这个主题 untitled 的这个名字诞生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然后跟现在有没有一个差异这样子？
5: 对，当下就是其实心里非常的 untitled。 因为一开始在设想主题的时候，我原本是讲说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主题，然后大家对在场部啊或者是构思访纲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明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大家也很好可爱，就是他们想了一个卧室的一个主题，
1: 对，
5: 然后 dress code 就是睡衣，然后大家都蛮踊跃的表达，这样我就觉得哦 OK 啊，那就 untitled， 但是就加上一个卧室的元素，我是觉得不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然后现在实行下来看看，大家都真的很可爱，就连大一助理还有跟着我们一起穿睡衣，我就觉得超级可爱。大家尤其是第一天看他们大家全部穿睡衣，然后在那边唱晴天的时候，我真是有被萌到。
1: 对，我觉得太可爱了，
0: 真的。
1: 我要想夸一个人，就是那个仁义，仁义现在就穿着他的睡衣，然后那一天唱歌的时候他抱着一个娃娃，就很符合他。
5: 对对对，他就是抱着一个小型的自己这样子。
1: 对，
5: 真的很可爱。
3: 熊哥。
5: 对，那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去年跑画带的时候，我有采访过一个高中的一个影视的展演这样子，然后他们的主题也是 untitled 未命名。
0: 竟然吗？
5: 对，我那时候想到就是因为刚好我有 follow 着他，他也在关注我，那这几天我有看到他也有在看我的 story 这样子，我就在想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在用他的那个主题，因为他是那个总招，那个安泰的未命名的总招，然后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让他看到就是有不一样的差别，就是他是比较是影展，就是摄影的作品的一个展演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是比较是有请嘉宾然后访谈然后就广播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都有一个 untitled 的一个方式的展示，对，
0: 没错，而且影展的部分它应该会更酷一点，感觉上
1: 我们是比较可爱可爱的，
5: 对对对，比较轻松，
1: 对，
5: 然后有松弛感
0: chill 啦，我们的比较 chill 一点，好的，那呢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21，已经差不多要做一个小小的收尾了，那我想要请我们的 DJ Haruhi 来帮忙用一句话来传达一下我们整个 Untitled 的概念，
3: 用一句话来传达对 Untitled 的概念，
0: 没错，
3: 我想应该是是喧嚣的风吧，
0: 喧嚣的风，为什么分享一下呢？
3: 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男子高中生日常，然后他们是很常会讲说哦今日的风有些喧嚣啊，然后它是一个很中二的一个开头，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很适合适用在 Untitled 上面，因为呢其实我们不知道这阵风它吹过来的会是什么，然后可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一起吹到这个风，然后我们知道它是喧嚣的吵闹的，但是我们一同在这里，对，
1: 说得好好，
5: 缘分，
0: 对，
5: 让我们吹在一起了。
0: 我觉得把缘分跟风结合在一起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就是一阵风，然后它带着很多个线条的那种丝带，然后我们最终变成了一个蝴蝶结这样子的感觉。
5: 我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么美丽的一个画面，
1: 那你想象画面是什么？
5: 就是、没有，就是我想象的就是非常的混乱的红线全部交错在一起，我就想到那个月老的那红线交错的画面，那他突然描绘成是一个蝴蝶结，我就觉得好漂亮。
0: 没关系，因为大家的想法都是可以被接纳的，每一个 untitled 都是可以被接纳的。好呢，那我们说了那么多呢，我们说到口水都要干了，我们上半场呢要来一个我们的抽奖的部分啦，
6: 耶、
0: 好的，
6: 我超想要抽到的。
0: 好，首先呢我们将送出的是 LINE Webtoon 的大礼包，
1: 大一的学妹很想要了，
0: 请我们的副招宝贝 DJ 乔西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吧，
5: Hello
0: 一二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嘟，恭喜
1: 恭喜，谁
5: 奖的是Janice Wang 1117，
1: 好，那我们就会在那个 IG 那边就是
0: 再公布，
1: 对，
0: 然后再联系我们的获奖者。
1: 好，
0: 那接着呢我们要抽的是也是 LINE Webtoon 的回馈型代币10枚共2份，第一份的获奖者是
5: 恭喜12313QW 底线，
0: 好的，那接着抽我们的第二位，
1: 自带音效了，
0: 是谁？
5: 是我们的星宇 HSNGYU.WANG.581，
1: 名字有点长，
0: 对，
5: 恭喜你，
0: 如果有念错，不好意思，
1: 好。
0: 我们会再联系这些得奖者们，
1: 非常的
0: 没错，
1: 恭喜
0: 大家！哒哒哒哒哒哒哒啦！这是我们小蚊子音效的部分，请大家要延续一下。好的，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抽奖也抽了，也是时候来让大家再转换一下心情啦。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大二助理的一个中场表演，现在就让我们剩下的大二全体助理来一起进来吧。
1: 欢迎，
5: 我们要表演的是
0: 失恋阵线联盟，
5: 这也是要回顾一下我们去年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一起跳了失恋阵线联盟的舞，但现在碍于我们无法在现场跳舞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就转换成唱歌给大家。
0: 好的，我们要改变一下站位，请大家稍等一下哦。

0: OK， 欢迎回到2026名传之声电台周 Untitled， 我是主持人小蚊子的小栗子。我们上半场呢，刚送走了一批最可爱的助理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还听不过瘾？别担心，既然是电台周的最后一天，我们当然要物尽其用，把办公室里面剩下有想法的新时代女性通通请出来。下半场我们换了一批同样优秀、同样是大二助理的伙伴们来到现场，虽然是不同人，但是他们为了 Untitled 付出的心血可是一分都没少。OK， 那废话不多说，虽然已经说很多了，我们直接把麦克风交给下半场的这些好朋友们，让大家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CC。
2: 大家好，我是 DJ 四月。
3: 还有一个来露一个头是 DJ 十一。
0: Yappy！囧囧，原来有这个部分吗？你说囧囧囧的部分吗？
1: 是吗？有吗？
0: 囧囧囧。那你要帮我和声，我们来一次，三二一，囧囧囧。OK。那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跟空间概念联合起来，所以呢，我们要玩一个跟上半场一样的游戏。
1: 好啊。
0: 我会就是照顺序问你们问题，然后呢，你们要在三秒之内选择出你们比较喜欢的空间。
1: 好，
0: 首先第一题问 CZ，
1: 来，
0: 你喜欢白天创作还是夜晚创作？
1: 我喜欢夜晚创作。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是最安静的时候，然后它很容易去思考，然后它很容易就是在夜晚的时候，不是睡觉很容易有人 emo 吗？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很容易去创作，
0: 会有想法很多，
1: 没错。
0: 所以你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第二题，来到雨娜，
4: 哟，
0: 四月。
4: Yo，
0: 你喜欢安静还是有环境声的创作空间？
4: 我比较喜欢在一个安静的空间，但是我自己在安静的空间，我可能会需要一点音乐，就是自己开一个音乐后，就是更好的创作。如果是在很吵杂的环境的话，我会分心，就是把去留意到别人在干什么，或者旁边发生了什么，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创作这样。
0: 哦，所以其实除了安静，你可能还会希望周间不要有人在走来走去之类的。
4: 對。
0: OK， 那你可能不太适合跟我一起工作，因为我很吵。
4: 因
0: 为我会一直讲话，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做什么。那接下来噔来到 DJ Sheep， 你喜欢在熟悉的环境工作还是陌生的环境工作？
3: 陌生的环境。
0: 为什么喜欢在陌生的环境工作？
3: 因为我觉得如果创作是多元的话，如果每天待在同一个空间，可能想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比较想要就是换个环境。然后我本身对于声音虽然是敏感，但只要它不要太过于的就是有人在那边喧嚣，就是在那边吵，应该都是 OK 的。所以比较想要换，所以我很喜欢去咖啡厅做事情，可以换很多个咖啡厅。
0: 原来是这样。
3: 也可以坐在公园，
0: 所以可以体验完全不同的环境，做不一样的事情。
1: Yes sir， 下次想喝咖啡就找 DJ Shi。
3: Yes sir，
0: 他现在整个胃都是咖啡，他身体的血液都是咖啡
1: 色。
3: 为了因应这个那个冰美式作息，我刚刚又喝了一杯冰美式。
0: 早 C 晚 A， 早 C 晚 A。
4: 他现在坐在我旁边，开口说话都闻的是咖啡的味道。
0: Oh my god， 早上 coffee， 晚上 alcohol。
1: 哦，是这样吗？
0: 是啊。大家不要讲出去哦，偷偷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我要讲喽，他早 C 晚 A。
3: 是
0: OK，哦，接下来希望你们三个人呢都各自分享一下空间里的氛围，比如说灯光啊、声音或甚至是气味，有没有一个是你在创作的时候特别在意，就空间里面绝对要有或绝对不能有的，可以轮流说一下。Cici 你觉得呢？
1: 你说灯光的话， 我其实我很喜欢明亮的感觉，就是我家里的灯都是开着的。
0: 哦，所以你比较没办法在一个昏黄的地方工作。
1: 没错，因为会很困
0: 啊，会青光眼。
1: 你不觉得？哎，是这样说吗？
0: 是，
1: 就是反正就是，它要是太昏暗的话，可能我做一些事情我就会困。像如果我像大半夜做事情啊，你知道吗？就拖延症啊，就大半夜做事情，然后室友都要睡觉了，我的桌灯一定要对着我的眼睛。
4: 哦天哪！
0: 我操！
1: 它如果它是对着那个墙壁的话，它会 很昏暗，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做事情，我就会很困。
0: 哦，
1: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是因为会想要睡觉，因为你在晚上做事啊，所以这都是合在一起的。OK，
4: 你的眼睛他会难过，你每天虐待他，
0: 他尖叫，
1: 没有啦，也不是直直对着我的眼睛，他还是会有那个的，斜一点，
0: 有一个特殊角度，
1: 没错。
0: 那四月呢？你有什么是你特别在意的吗？
4: 就像我刚刚说的，

0: 我需要我的空间一定要有窗户，我需要自然光线进来，所以即使是我挑咖啡厅，我也不会挑一个非常黑或者只是靠室内 LED 灯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因为对声音很敏感，如果有人在我旁边一直在用一个很高频的声音在讲话，我会很生气，然后我会开始焦虑，然后我就会跑掉。一般是这样，所以就是有时候电台会给我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跑掉。
1: 那你真的是小绵羊哎、欸，一定要在有自然光的地方。对
0: 对对，可能需要一片草地，
1: 一片草地。那接下来想要问 Cici， 身为马来西亚来台念书的学生，你觉得台湾的空间感跟马来西亚相比，在创作或者是工作上有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2: 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来台湾过后，我可以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话，我只有家里跟外面，就是跟朋友出去玩，而且都是一个同样的地方，就你会去到腻。但是在台湾就不一样，因为交通很方便，他就是想要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去，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人事物都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像工作嘛，就会遇到一些 OK，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好笑，或者是一些很新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体验在创作上可能会有一点很大的空间感。嗯， you know it，
1: 它会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意思。
2: 对，所以我都跟人家说我来台湾不是来留学，我是来体验生活。
1: 哦，我也觉得其实很常常的换身边的事情，它是可以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是创作者很需要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大家可以跟我各自分享一下你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创作空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就是我是一个实体的物品，或者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气味，或者是一定要有食物，这类型的都可以。好， Cici 你可以先说一定要有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香氛。
1: 香氛，
2: 对，
1: 不能臭臭。
2: 对，它一定要香。因为其实我马来西亚的房间它其实蛮香的，就是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香味，我每一天都会换一点不一样的精油。不是有那个扩香师吗？
3: 嗯，
2: 就是滴一点精油在上面，然后我的房间会变得特别香。
3: 天哪，
2: 就
3: 幸福。
2: 对，就是我的气味会根据我当天的心情去调整。
1: 哇，那如果有人在你工作的时候一直在旁边放屁怎么办？
2: 请给我出去。
1: 你
2: 出去。
1: get
3: out。
1: 那这样子四月有什么一定要有的元素吗？嗯，
3: 是我吧。
1: 欸，
3: 不是你自己说。
1: 现在是什么意思？他刚刚说应该是他。欸，
0: 这里是一个物体。
1: 所以四月不会放屁。
3: 我把你当成一个挂件。不会放屁。绕不开这个话题耶。这个现场很有臭
2: 味，
3: 一个味道，
1: 味道四溢。
3: 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我会想要一个装饰吧，就比较精美，就是好像玩偶啊，或者小挂件，或者一些很漂亮的精致的小摆件之类的。因为我可能在写的没有灵感或者很烦躁的时候，只要我抬头看，然后看到那些很可爱或者很精美的东西，我可能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然后就
1: 你俩被赶出去。
3: 对，我叫你出去。
0: 我觉得需要把他赶出去。
1: 他刚才在旁边指示是自己是精致又漂亮的小物，我等下会把你赶出去。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看到那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情绪，然后慢慢的稳定下来，再重新投入到创作的空间。这样子。
1: 嗯，所以你其实是很在意创作的时候的心情，
3: 是的，
1: 主要还是心情。那 Ship 有什么必要的元素吗？
0: 我觉得是我的电脑。欸，因为我从很小很小就很喜欢抱着我的电脑，然后我觉得其实电脑比手机更重要。因为其实电脑我要发讯息给人也可以，然后我要听歌也可以，我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要剪片，我要修照片，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觉得电脑非常重要，我的一生都在我的电脑里。
2: 还要换新的了。
0: 对，但就是电脑能给我带来的用处太多了，它都是用的太多，然后我非常的喜欢。对，而且也会在上面打游戏。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喜欢玩那个俄罗斯方块，因为那个掉下来，然后它就是你玩到越后面，它的速度会一直增加嘛。然后我朋友就开始很焦虑，就会生气，然后我就会说，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
1: 赢。Oh my god，
3: 胜负欲。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不愿意跟我玩这个游戏，
1: 大家都不想跟你玩了。
0: 对对对。

0: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脑中的画面是你在抓周的时候抓到电脑，它就载至你的一生。
1: 那想必是有点可怕，
2: 是从小被奴役到大，被电脑
1: 控制。
2: 对，
0: 剪剪剪剪，不能离开，不能离开，不能离开。
1: 到老了
0: 还在打，然后那个眼睛里面都是那个数位线条。
2: 天
1: 哪！可是讲真，我真的是打字蛮快的。
2: 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从小就是开始了这个魔鬼训练。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开，因为我们在办电台周之前，我们会开一个会嘛，然后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回马来西亚过寒假，然后
1: 线上会议，
2: 对，线上会议，然后我们每次在
1: 会议里面都会听到键盘手，
2: 我想说是谁啊？什么呀？
0: 超绝键盘手，
1: 我们一直都说他对他的键盘很粗鲁。
2: 很有仇意耶，
0: 键盘
2: 在尖叫。
3: 我跟你们说，我的键盘并没有同意这件事情。我的键盘觉得我对他的温柔，
0: 他是比超绝六块肌还要再更多的肌肉，每一块都是自己独自的肌肉，非常强壮。那四月觉得在这次筹办活动的整个过程，你觉得最跟 Untitled 有连结的事情是什么？
2: 因为我是负责。我是公关组嘛，然后负责赞助的部分。我觉得最 untitled 的就是在前期找赞助商的时候，然后找了之后列了一个清单，一个一个发，可是一直都没有收到就是他们的回馈或者回复。对，然后会很紧张，我想说到底该怎么办这样子，就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到底该干嘛。还好我们最后都顺利找到我们的。
1: 没错，
2: 是的，我们的赞助商
0: Untitle 差点变成 Un 赞助商，
2: 没有赞助商了，今年
1: 还赞助商，
0: 但今年也是听到了很多很酷的赞助商，
2: 是的，
0: 想必您是耗费了心力啊，
2: 没错，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金主爸爸们，
0: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那想要请三位各自分享，觉得我们这次活动中最 untitled 的设计，顺便让没有看见我们实体活动的听众们，可以靠想象感受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无题氛围。好 ，CC 最喜欢什么样的 untitled 设计？
1: 我最喜欢门口那两个气球人
2: 啊，可恶，我也想说，
0: 你们要描述一下气球人长什么样子？
1: 就是他是用椅子，然后他是普通的椅子，然后套上我们的衣服，然后他的气球就是他的头。然后就是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朋友用便利贴帮他画脸，然后贴在那个气球上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也是很特别的，就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超棒的，美术组很棒。
2: 耶、yeah! ！
0: 那四月为什么喜欢呢？你也可以描述一下，让听众听一些他们还没有听到的部分。
2: 我觉得我会喜欢是因为他很。就是很符合我们 untitled， 因为他就是每天都可以更换一个脸嘛，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无限的创作，就无题可以画大家每天的心情，还是为我们的主题然后创作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表情的状态这样子。
0: 是我在这边不好意思。
2: 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我发现到好像你们都会帮他们换衣服，然后帮他们装扮，我觉得很可爱。
0: 那弥补了没有买到芭比娃娃的遗憾。如果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让你买芭比娃娃，你可以弄成这样，
2: 哪一个
1: 带回去，慢慢去那个。
0: 而且我还想另外说一下，因为他的装扮其实是一个是西装，然后另一套会是一个休闲服，所以我就觉得很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面向的情况。然后每天我们都会帮他换头，所以他会有一度从 untitled 变成无体，然后变成无头这样，
3: 会变成爆头，因为他每天的头都要被一个人
1: 对，会砰砰爆掉。
0: 没错，如果你想体验救急的爆头爽感，也欢迎来电台听我们的节目。虽然今天
1: 最后一天，我以为你说如果你想要来爆头的话，就来找我们，
0: 我们可以帮你爆头。
3: 那
0: Ship 最喜欢的 untitled 设计是什么部分？
3: 我非常喜欢。Untitled 的概念就是一个设计吧，因为这是那时候我们在选那个我们的主题的时候，大家就有就是头上几个想法嘛。然后 Untitled 其实是我提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Untitled 就是你每次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它就是 Untitled， 那就从 无变有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没有想太多，说实话，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因为 我有点懒惰想的一个名字，我非常不会起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养了一只宠物，比如养了一只狗，它就叫小狗。
1: 我以为你会说它会叫 Untitled，
3: 没有
0: Untitled 来
3: 就。但如果我养一只猫，我会叫它 Doja， 因为 Doja Cat， 因为我非常喜欢 Doja Cat。对对，就这样。但是我
2: 有私心哎。
3: 对，但是我不会起名字，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说，反正现在大家都一直在强调创作的多元性嘛，那就来一个不给名字好了。
0: 是。
3: 那时候好像听说就是有人误以为，其实我们是真的还没起好名字。
0: 是有一个老师，他一直在问主题是什么，就 untitled， 然后他说所以是还没有想好，那我要讲吗？什么的之类的。
1: 他说我们的主题就是 untitled，
2: 老师很可爱。
1: 我们的 title 就是 untitled，
3: 而且在做完这个活动以后，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滥用这个 untitled，
0: 对
3: 这个字，所以我觉得其实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
0: 变成一个迷因。
3: 对对对，
0: 我也觉得在打开文件的时候，他会就叫你请写上标题，然后在上面打上 untitled 那个瞬间，我就哦，我真的是个艺术家。
3: 不是，是我最近因为我们不是有剪什么概念影片嘛，然后我就有开 PR。我平常我要给他起名，比如现在我在做期中作业、商业摄影之类的，但现在我不用，我就直接他一开他就是 untitled， 我就按 enter，
0: 进入。
2: 然后找资料不会很，
3: 不会啊，因为就只有这个，只有这个，
1: 他会
3: 活动叫 untitled
1: one，untitled
3: two，
1: untitled three，
0: 真的会有好几版，
3: 对对，
0: 累死人。那也想要请问 Ship 在办完活动之后，目前对于 untitled 有什么想法？
3: 我的想法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着急的想要成就某样事情，就是像其实我们这次的活动，大家其实我们原来想的可能会做成像欧阳娜娜 inspire 的那个他们那种户外活动，但是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嘛，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自己的有能做到的范围里面已经做到最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其实相对来说也蛮新颖的，就是把场布跟概念就是运用在一起，虽然大家还是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露营风，实则我们是一个卧室，那这其实也是 untitled 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一切都可以用 untitled 来解释，
1: 就让他们去想象。
3: 对，我所以就是对想传达的概念就是说，不要太着急的想要成就某样事情，可能你就会做到。
1: 没错，
3: 对，
0: 确实
3: ，Yes sir。
0: 如果有时候做太快会有 mistake。但现在所有 mistake 都可以解释成 untitled， 这是我们的核心精神。那大家可以送一段话，无论是心得或者是对于这段活动下一个注解都好，就是大家可以都讲一段话送给 untitled 以及现场的听众们吗？
1: untitled，
0: 对，
1: 哇，升华了，升华了，大家。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就不用一直去想他到底要怎么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我到台湾过后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顺其自然。昨天那个名言是什么？既来之则安之。
3: 谢谢我们的学姐，
1: 谢谢学姐，
3: 晚晴学姐，
1: 我们的 DJ I， 谢谢。就是我确实也是觉得说，走一步就看一步，就是你如果太着急去想很多事情的话，你就会把自己弄到很烦，懂我的意思吗？
0: 是的，就是大家莫急莫慌莫害怕，既来之则安之，船到桥头自然会搁浅。哦、欸，不是啊，不是这样的，
1: 原来吗？
0: 我那天想一想，觉得其实在某些时刻它是真的会搁浅。大家一直觉得哦，就放着啊，放烂啊，反正等下就没事，但是它会搁浅哦，它会。
1: 啊、
0: 那四月怎么想？就大家在想的时候，我会帮你们配一个那个思考音乐，然后你想到之后，我就啵冰，然后那个灯泡会亮，这样，对对对对对。
1: 嗯，继续唱。
2: 那我噔噔噔噔噔噔啵冰。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每次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要把每一样事情都完成到最好，但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完美也没关系，哪怕你是做的再不好，可能别人在别人的眼中或者别人的想法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到你这件事情其他的美，就是你在因为当下的时候你会很难去发现到自己 另外的优点或者是不同视角的一个看见自己 身上的一个怎么说呢，
3: 特质吗？
2: 对对，就是一个特质或者一个自己的身上的一个点，但是身边的人可能就会从别的角度或者别的想法看到不一样的你，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不能被定义的，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1: 都是 untitled。
2: 对，
1: 我突然、你突然间说不完美， 我想到一首歌，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去想
3: 我可能有点不知道
1: 就这首是 TFBOYS 的歌、没错，
2: 是的。
1: 主持人，我们已经讲完了怎么办？
2: 还有我们的 Velwell 呢？
1: 那 DJ Ship 呢？
2: 我们的 DJ Ship，
3: 我的话就是送一句歌词，就是、也是刚点歌传情，我有点这首歌，是 Daniel Caesar 和 Bon Iver 的 Moon， 然后他的歌词是 I'm not who I want to be at the moment, maybe soon。 那其实就是我现在可能不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但是可能即将或者未来我会是这个状态。
1: 没错，
3: 对，我觉得就是这首歌非常的能够鼓励我，就这样。对，就非常
0: 好。OK， 经过了此次的活动，相信大家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3: Yes sir。
0: 耶、yeah! ！那随着今天的访谈结束，2026名传之声电台周 Untitled 也到此为止啦。谢谢老师与有到我们电台周现场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当然最感谢的还是名传之声的大二好伙伴们。耶耶耶！
1: 谢谢大家，
3: 辛苦大家了
1: ，Sir。
2: 各位大二电台宝宝们，
0: 没错。那现在呢，我们来执行一个抽奖环节。
1: 好。Okay. 我们有一个大一宝宝说他要抱枕，
2: 对，他刚刚就在外面跟我们互动，
1: 没错，我希望可以抽到他啦。
2: 我希望是我欸。
0: OK， 那请 CC 来帮我们送出 KKBOX 冠喜包一份。
4: 好的，
2: 我要啊，差一点，
0: 是这个，你要念出来。
1: 好，我们的获奖者是 Only Penguin，
0: 只有企鹅先生，只有企鹅小姐，企鹅本人，
1: 苹果。
0: 好，下一个是送出 KKBOX 90天电子序号，共四份，请四月帮我们抽奖一下。
2: 来喽，
0: 我要
2: ，抽我，我要。
1: 这好像是颁发奖项。
2: 是谁？
1: 又是我。
0: 谁
1: ？XGGCAT_O626。
0: 还是以后我们把账号名字记成那个绕口令？好，那就是恭喜获奖同学跟其他的人哦。OK，
1: 谢谢。
0: 本次名传之声电台周 Untitled 特别感谢 KKBOX、 Live Webtoon、 Direct、 Sponsor Energy、 WeMo、 Tripping Dining Bar、 凡人花艺、 A Man Flower Design、
1: oh、
0: 及各个士林商家的大力支持，让活动得以顺利进行。首先感谢 KKBOX 提供丰富的礼品供我们进行抽奖活动，让得奖者满载而归。 KKBOX 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声音社群品牌，拥有超过1亿首歌曲及上万档 Podcast 节目，支持我们离线收听、背景播放，任何情境都能享受音乐 Music， 绝对是您通勤时的最佳法宝。 Biu Biu Biu Biu。另外感谢 Line Webtoon 带来了超狂福利礼品送给大家。 Line Webtoon 是全球领先的免费数位漫画平台，每日更新爱情剧情空空奇幻等多样化高人气韩漫与台湾原创作品，适用于手机与电脑端，是深受全球读者喜爱的正版网络漫画服务。感谢杜蕾斯 Direct 作为全球知名品牌，守护大家性健康与幸福的专家，带来安心用愉悦的生活体验。
2: 感谢
0: Monster Energy 为活动注入满满能量，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 Monster Energy 以独特柑橘风味与带劲口感瞬间唤醒青春热血的节奏，无论运动、音乐还是日常生活，都让你能量随时在线。接下来是士林赞助商家，特别感谢第一家咸酥鸡、王庭长炸酱面、爱披萨、吴家豆干、士林素食、辣豆干、找到了韩式鸡蛋糕、台南鳝鱼面、时来运转、越南祥记美食、小东美食店、意义海南鸡饭、 Craft Young、无忌青蛙下蛋 Pasta 酱子、雅米雅米、恶霸冻饭、乌龙面、口茶 Ice Square、 起司麻薯、车轮饼、张记茶铺、瑞克雪石等上等十全药炖排骨、噔噔噔噔噔、麦多炸鲜奶，最后特别明显明传大学传播学院、资网处、器材室及各级行政单位师长们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谢谢明传大学咖啡名品社在现场提供香醇的手作咖啡，为活动增添更多温度与风味，可以去自由广场喝哦。哒哒
1: 哒哒，是咖啡品名社哦，不是名品社，
0: 就是咖啡社，好不好？有人在乎吗？OK。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颁发感谢状给今天的来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拜拜大家，
1: 谢谢大家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
3: 2026明传之声电台周
1: Untitled
2: 结束啦，
3: 干一点默契都没
1: 有，好了，你再一次，我们这个卡掉，
0: 那你是 on 我是 title，
3: 好好好 ，OK， 三二一，2026明传之声电台周案
1: title 圆满
3: 结束
0: 啦，现在期待明年的 umbrella，
1: 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大一宝宝们的
0: umbrella
1: 电台周，
3: 他们这群人，
1: 请大家，
3: 他们这群人就是人，完全就是内定人家下一年的主题。
1: 哎、欸，不是我、欸，是他们，
0: 你们也可以是雨衣啊，
2: 他们不知道，他们
1: umbrella，
0: 他们哪会听到？
1: 没事，他等一下就听到了，
2: 他们都不知道，
3: 很闹。
1: 但是这些小宝宝真的很可爱很乖、啊。
2: 对，你看他们一个一个，
4: 好啦，
2: 他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我在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2: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我是观测员 ICE。 我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东方的一个高密度岛屿，母星，这里的人类行为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断层。根据我的热能扫描，他们在正午时分放弃了室内的恒温系统，在街角排成长龙，只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手摇饮的能源补给。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能源包的底部堆满了不明的黑色球体。人类会使用一种粗大的导管，将这些球体逆着重力吸入体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深入这颗黑球的内部，探究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统治地球人的社交与心灵。母星，经过长达一年的生物样本采集，我发现这群被统称为珍珠的物质，其实存在着严密的亚种演化与功能区分。第一位，原始霸主黑糖波霸，这是珍珠界的重装步兵，直径恒定在 1.2 公分。他们披着浓稠的黑糖外衣，具有极强的物理抗性。人类必须调动脸部所有的咀嚼肌，进行持续性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口腔重训，人类在咬碎它的瞬间，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虚拟的征服感。第二种，隐形游击队小珍珠，直径仅 0.5 公分。他们不求质量，求数量。他们通常隐藏在液体中，随时准备进行饱和攻击。因为体积小，他们常在人类毫无防备时滑入呼吸道，引发严重的数据堵塞，也就是咳嗽。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演化策略。第三种，核心包裹种包心粉圆，这是最复杂的变异种。淀粉层中心包裹着真实的种子，在星际学中，这属于多重陷阱。当人类以为征服了弹性的外皮，内核的质地转变会引发第二次感官的电击。第四种，配角群的支援仙草、爱玉与野果，除了圆球，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支援部队。黑色凝胶仙草负责降低摩擦系数，透明振烫体，爱玉负责伪装，而长方形的野果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断裂声。人类将这些混在一起，简直是把各种导体与绝缘体同时塞入了电路板。这是一场感官的混乱大混战。我们必须谈谈那根粗细管。在我们星球，这被视为高阶的真空导管，但在地球，这只是消费工具。吸管尖端的截面是为了在塑料杯底制造一个物理学上的完美路口。如果切面平整，吸管会被吸附，导致能源中断。当液体接近枯竭，人类会陷入一种名为残留焦虑的状态，最后三颗珍珠会随着冰块漂移。我观测到人类会疯狂旋转吸管，像雷达搜寻目标一样捕捉它们。如果最后宣告失败，那种失落感足以让一名成年人类的士气下降38%。人类在获取能源时必须输入一段复杂的指令，半糖少冰，这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悖论。半糖代表人类对健康的妥协，而少冰代表他们对快乐密度的执着。这是一种化学性的自欺欺人。根据脑电波检测，当那股浓稠的甜味覆盖味蕾，人类会进入短暂的多巴胺超载状态。在那五分钟里，所有的生存压力与人际焦虑都会被强行重写。虽然这种数据修补只能维持30分钟，但对这群生物来说，这已经足够他们撑过下一个会议。母星，在深入研究这群生物的行为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颗黑色圆球并非从天而降， 它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正统性战争。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这被称为珍珠奶茶起源之争。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星球的星系合并。两大核心实验区，位于台中的翰林实验室，位于台南的春水实验室，为了谁才是第一个将圆球投入液体的先驱，展开了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博弈。根据翰林派系的史料，西元1986年，一位名为图中和的人类，在一个名为亚姆寮的原始市场中，看见了白色的粉圆，这触发了他的实验灵感。最初的珍珠竟然是白色的，就像是未经修饰的原型机。他将其投入茶艺中，人类对这种故意共存的结构一视成瘾，这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白色珍珠纪元。然而春水派系提出了另一种数据记录，他们宣称在同年，一位名为林秀慧的实验员在偶然间将其童年喜爱的粉圆，人类的一种古老甜点，带入办公室，并将其与冰奶茶混合。他们成功地让珍珠与黑糖融合，赋予了珍珠漆黑如墨的伪装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糖波霸。这在生物进化论上是一次成功的外观优化。母性最荒谬的部分来了，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始祖的称号，在人类的司法系统中缠斗了整整十年。想象一下，这群生物耗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纸张与脑细胞，只为了证明是谁先想到把粉圆丢进奶茶里。最终，人类的法院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这不需要专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在我们观测员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开源协议，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这种黑色圆球才能在短时间内变异、扩张，最终统治全球。如果你以为珍珠是现代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追溯到更古老的数据库，珍珠的前身是一种名为粉圆的传统补给品。早期的地球人将木薯粉与水混合，在巨大的竹筛中疯狂摇晃，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离心力加工法。这种行为证明了人类对弹性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在还没有发光小砖头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学会透过咀嚼这些圆球来排解无聊。现在的珍珠奶茶不过是将这种古老的淀粉崇拜装进了带有吸管的现代容器里罢了。观测即将结束，手摇饮店也关灯了，但数百万人里的胃袋里仍有几颗尚未消化的珍珠在释放余温。母性，人类的行为虽然矛盾且低效，但看着他们咬下珍珠时的那一种平静，我似乎理解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冷硬快速的世界里，他们需要这几颗弹牙的圆球来提醒自己，活着还是可以有一点甜头的。我是观察员 Ice， 报告结束，我要去处理我杯底那颗卡在冰块缝隙里的珍珠了。地球人晚安，愿你们的梦都跟黑糖珍珠一样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侦测启动。
4: 我很好啊，我没事。
3: 翻译为：
4: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3: 翻译为：
4: 我其实不太想去。
3: 结束翻译。
4: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我们这周放假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再看看吧。还是我们去吃饭？我再看看啦。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再看看啦。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说再看看，看似还没有决定，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一句看起来很有空间，但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决定好的话，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再看看挂在嘴边，不管是朋友约你出去玩，同学有事情找你，还是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做某一件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最安全的一句话就是再看看。再看看它听起来很有礼貌，也很有弹性，好像还有很多可能，但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根据我的观察，我把再看看分成三种翻译结果。
5: 哔哔哔。
4: 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在考虑型，这种其实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回答再看看时，可能时间还不确定，行程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真的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他们又不想直接拒绝人，因为拒绝人可能会错过和朋友出门玩的机会，所以他们回答了最安全的答案，再看看。这时候的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真的还需要时间思考一下。等到他们确认完行程时，自然就会给你答复了。如果你想要确认是不是这个翻译结果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一个给答复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得到答案，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去。但老实说，这种情况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5: 哔哔哔。
4: 翻译结果二，拖延型，这种就很常见了。当你懒得决定时，或是你不想要现在回答，又不想让对方失望时，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现在不想回你，但我也不想要拒绝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答复，他就这样子吊着你的心。这样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这种也是我自己最爱用的，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大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资讯，没有办法回答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回答再看看。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来朋友的邀请又或者是问题，我就会开始确认时间，确认行程，然后给朋友一个答复。当然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朋友的问题，然后被朋友骂。我真心的觉得我需要开一个记事本，记录自己需要给谁答复。再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今天问他，他说再看看，过了三天你再问一次，对方还是回你再看看，再过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再看看其实是有一个隐藏期限，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再看看，那这个答案大概就是不用了。
5: 哔哔哔。
4: 翻译结果三，婉拒型，这种是最核心的一种。当你其实不想去，不想做，甚至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变，但你说不出口，你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但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这样的再看看残酷却又温柔，因为他已经是在拒绝你了，但又比直接说我不要多了一份温柔。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他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回答再看看，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个答案，他是在拒绝你哦。所以再看看有时候是在考虑，有时候是在拖，有时候其实是在拒绝，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不是看，而是在等，等时间过去，等对方忘记，或是等一个不用回答的时刻。有些再看看不是还没有决定，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说出口。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不要都可以说成再看看。那你们是会说再看看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会默默放弃不再约对方的人？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歌是韦礼安的《慢慢等》，跟前面几集不太一样。之前我选择歌曲的时候，我会选择歌词跟主题比较贴近，又或者是歌名直接跟主题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预设的情境是，当我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回我再看看时，我的反应，没错，就是只能等，慢慢等。等时间到了，对方给我答复，又或是等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听起来好可怜。总之，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什么？你问我下一集还会播吗？ 再看看吧。没有啦，还是会播的哦。那我们下一拜同一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日出》中，翻唱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同时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陪我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

这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80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 Yokohama Chiku 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80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此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哦，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ai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日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钮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说到八零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了《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他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 Brian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乐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龙也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她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MIDI 的电子合成器，为走爱情走过夏日街设计出明亮、轻快且充满现代都会感的节奏。陈淑桦用她干净利落的咬字和从容的语气呢，唱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夏日街头的自信与洒脱。歌曲也证明了这张百万的专辑真的是十首歌都是主打歌，连非主打都具备极高的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浪迹天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少有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两个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5、6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 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是8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80年代特别喜欢跟有印象的两首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苏芮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收录在苏芮于1985年12月25日发行的《亲爱的小孩》专辑当中。这整首歌呢，其实都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心疼的方式去诠释这整首歌。它表面上呢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但它其实更像是在安慰那些在人生里面受过伤的人。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以一种诉说然后希望被理解的感觉再去诠释。其实很多人在受伤或者是在失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特别需要立刻当下去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有人愿意倾听，愿意陪伴着自己。而苏芮的嗓音呢，也让这整首歌相当的有感觉，有力量。他不是用很华丽的技巧去演唱，而是用比较厚实温暖的声线，把那种成熟大人在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小孩的心疼感觉唱出来，会让人觉得相当的真实，相当的贴切。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我觉得听完《亲爱的小孩》这整首歌呢，带给我的感觉不只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很深的关心。它并不像很多其他的歌曲是直接表达哦，我有多爱你呀、啊，我的爱有多深，而是用一种很温暖、很温柔的方式去问你今天有没有哭，有没有人陪你。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人默默在关心小孩子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跟我想要推荐它的原因，就是这首歌呢是在我看一个大陆剧叫《美丽的秘密》，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那这部剧呢其实是在讲妈妈从小丢失小孩，然后跟小孩子重逢的连续剧。那这首歌呢就放在妈妈的演唱，然后跟妈妈找寻小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首歌呢就让整个剧情呢感情变得更强烈，就会让你感觉到不管距离多远，分开多久，那种关心其实都一直没有消失，就是那个情感是非常的深。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把亲情那种不好意思说出来却一直存在的牵挂表现得非常的贴切真实。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首歌呢是光良的童话。这首歌呢来自于光良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于2005年1月21日正式发行。这首歌呢也一度在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各个地区掀起一股很大的热潮。那这首歌呢也被誉为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也在各大的 KTV 有极高的点唱率，并且呢也荣获了无数的奖项。我觉得这整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像是在安慰描述一个对爱情正在失去信心的人，也像是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人许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承诺，即使对方并不相信爱情，但是还是愿意去守护跟爱着对方，跟对方表达自己的坚定，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真心的陪伴，让在受过伤或者是对爱情失望的人再次重新的相信幸福。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童话》。

0: 幸福和
1: 我相信这首歌呢一定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直到现在再放一次，重新再听一次，我相信还是会很多人很感动，我自己也很感动。这首歌呢，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把爱情那种最单纯、最纯粹的守护表现得相当的明显、相当的深，那种愿意陪在一个人身边保护、守护对方，让对方重新的再相信爱情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人。虽然这种词现在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听到别人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羞，或者是觉得这种太梦幻，或者是觉得有点油腻。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不只是说说，而是真实的去行动去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因为真正让人感受到的陪伴并不只是甜言蜜语，而是真的需要有人愿意照顾你的情绪，照顾你，然后陪在你身边，而难过的时候也不会离开你。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呢，可能在爱情里面受过伤以后，就会开始害怕再次的投入新的情感，也会慢慢的不愿意再去相信爱情。但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不适合去爱，而是你还没有遇到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这首歌呢，其实就像在告诉大家，即使你现在曾经失去过，也不要完全放弃对爱情的期待。希望每个人呢，在未来都能遇到那个真正愿意真心守护你的人。也希望大家即使在爱情里面受过伤，还是能对爱情保持热忱，保持一点相信。因为呢，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的会遇到那个懂你跟守护你的人。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亲爱的小孩》和《童话》，我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不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旋律很好听，而是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深深的唱出心里面最深的情绪跟情感。《亲爱的小孩》呢，它能让人感受到亲情中的陪伴与牵挂；《童话》呢，则是能让人重新的再次相信爱情。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像在低潮时给人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在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其实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多华丽的承诺，而是在难过的时候有人愿意陪自己，或者是愿意倾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3: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2: 你还好吧？
3: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2: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3: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4: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3: 什么？传给我！
4: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2: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3: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4: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5: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6: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8: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9: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7: 最瞎的对话，
8: 最好笑的主持，
9: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1: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1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1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民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2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0: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4: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民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0: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4: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0: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 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希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哦，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地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欸，这是真的欸，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我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啊，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哦，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就是想说，哎，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哎，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哎，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哎，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希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再来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山竹跟石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哎，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希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0: 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0: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欸，
0: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了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0: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0: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五集了，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当爱情遇上面包。谈到爱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心动、陪伴，或是相处时的那些甜蜜感。可是当爱情慢慢走进日常之后，除了爱之外，也会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像是经济条件、价值观、金钱观，甚至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与相处方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往往都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缺少沟通，或是彼此始终找不到共识，有时候即使再喜欢，也可能因为现实而慢慢产生距离。那么当爱情遇上面包时，我们又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
2: 慢慢足迹
1: 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对啊，我们上一集一起聊了理想型嘛，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爱情遇上面包。
3: 面包，
1: 想问一下莫言，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说啊，我想吃那个很贵的高级餐厅，你是会陪他一起去吃，还是会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经济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
2: 我是看状况耶。应该说如果对方说要去很吃那种很高级餐厅然后很贵的话，我可能会跟对方说我要先存钱一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穷苦大学生，只是不要太夸张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啦。
1: 那你觉得价值观在感情里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一块？
2: 我觉得蛮重要的耶，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会有摩擦。可能一开始热恋期的时候还好，会有忽略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处久的话，那些差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最终导致分手。
1: 哦，像是哪些方面啊？是消费习惯吗？还是说生活方式之类的？
2: 我觉得都有耶，而且 就算这两个方面以外也蛮多的。就像是有人会觉得要把钱花在当下，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当下就要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存钱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差异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其实久了很容易会吵架。
1: 我懂，就是可能一个人会说啊，偶尔吃一次高级餐厅没关系啦，但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笔钱其实可以省下来啊。
2: 对，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对生活的想法。像是有些人很重视陪伴，就是想要24个小时黏在对方身边，但是有些人就很在意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想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如果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会有其中一方感受到委屈。
1: 就是要看彼此愿不愿意互相理解和磨合。
2: 我觉得是耶，因为不可能找到跟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至少双方愿意沟通，然后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能走长久，走 long time。
1: 那除了价值观之外，你觉得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相处方式会影响到感情吗？
2: 我觉得会耶，我就不喜欢对方凶我，明明可以好好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凶的？这样我直接翻脸给他看，而且我就会开始哭了。
1: 啊，不要哭啦。所以你其实是比较在意对方讲话的态度。
2: 对啊，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很在意对方对我说话的口气。我真的觉得讲话那么臭，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口香糖。
1: 真的好臭哦。我懂耶，我也不喜欢被情绪化的对待。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啊？
2: 他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突然凶我，我真的会超难过的。然后我应该会问他说你是怎么了，然后跟他说心情很差的话可以告诉我，但是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带给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耶。
1: 哇，我觉得你这个沟通方式蛮好的耶，就是把话讲清楚，毕竟如果之后要长期相处，这种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好啦，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当爱情遇上面包的话题，从金钱观、价值观到生活习惯跟相处方式，其实每一段感情要面对的课题都不太一样耶。但不管怎么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愿不愿意沟通、理解，还有一起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抛物线》，作词是小韩，作曲与演唱则是蔡健雅。为什么今天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相爱的人在热恋到达最高点后慢慢掉落的过程，仿佛离幸福只差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在说，热恋过后还是得回到生活里，开始面对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两个人没有共识，没有好好沟通，感情可能就会慢慢走散。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当爱情遇上面包一样。而且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把这首歌唱进我的心坎里，把爱情里的甜蜜与揪心都诠释得非常深刻，真的很让人喜欢。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如此靠近，双眼却失去意义。
5: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6: 倒数四、三、二。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8: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6: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7: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8: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8: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7: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6: 我是阿猫，
7: 我是 Mina，
8: 我是乐狗。
6: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7: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6: 对，
7: 台东采访的部分，
6: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
8: 就
6: 刚好、就
8: 是、我在采访遇到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6: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8: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7: 节目高潮
6: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7: 有很多
6: 故
7: 事
6: 可以分享。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7: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6: 对，
7: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的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
6: 的
7: 人脉。对，
6: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7: 对，有的拒绝，
6: 然
7: 后
6: 有一个是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8: 参加一次他们的活动。
6: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时间
8: 完全不够，
6: 所以我们就先
8: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6: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8: 对
7: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只
6: 好
7: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6: 嗯，
7: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6: 嗯，
7: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6: 的
7: 课程。
6: 对，就是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7: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8: 山野
6: 教
8: 育。
6: 对对对
7: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 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6: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 内容。
7: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6: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8: 文化。
6: 对对对，
8: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6: 嗯嗯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7: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6: 对啊，
7: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6: 学校的人联络，
7: 学校的人联络。
8: 赶快敲时间。
7: 对，
6: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8: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6: 没有那么快吧，在两个礼拜吧，
7: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6: 就还是很快啦。
7: 对，是很快。
6: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8: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6: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8: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6: 不对，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8: 啊，礼拜
6: 日一吗？
7: 对，
8: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6: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7: 对，
6: 因为
7: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6: 对对对对对。那你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7: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6: 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7: 哦，对对对对。
6: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7: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6: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8: 差不多。
7: 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8: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6: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7: 对对对，
6: 好遥远。
7: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6: 我们在
7: 台
6: 东
7: 汇
6: 合。
7: 对，到台东汇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6: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7: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6: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8: 场刊。
6: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7: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6: 然后我们就
8: 从
6: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8: 你们是谁。
7: 对，整个很尴尬，
8: 我们就跑了，
7: 超级尴尬。
6: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7: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6: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8: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6: 叔叔阿姨吗？
7: 有那么老吗？
8: 我被叫过叔叔。
6: 不要这样，
7: 不要自己这样。
8: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6: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7: 对，
6: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7: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 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6: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8: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6: 对， 对，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8: 嗯， 嗯，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6: 有吗？
7: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8: 乖乖回去，
6: 被抓回去。
7: 他有被抓回去。
8: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7: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6: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7: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6: 嗯嗯。
7: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
6: 就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7: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6: 嗯，
7: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
6: 嗯，
7: 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8: 超好笑。
6: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7: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6: 背面。
7: 背面，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
6: 嗯。
7: 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6: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8: 就是当天。
7: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6: Hey，
7: 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
6: 嗯，
7: 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
6: 嗯，
7: 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6: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7: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
6: 嗯，
7: 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6: 就不方便受访。
7: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8: 刷脸，
6: 就要刷脸。
7: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6: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7: 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
6: 嗯，
7: 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8: 来都来了。
7: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又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我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6: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7: 对，
8: 好笑。
6: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7: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6: 对，
7: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所
8: 以很热情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6: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
7: 嗯，
6: 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8: 就分头去拍，
6: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8: 他们
6: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7: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可能
6: 回头看我们，
7: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6: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7: 对，
8: 一个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们一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又觉得好像很奇怪。
6: 对
7: 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6: 对对对，
7: 所以
8: 他们喜欢动来动去，
6: 打一堆马，
7: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
8: 看
7: 对。
6: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8: 对，
7: 对，
8: 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6: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嗯，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而已，
8: 教育课程
7: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 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6: 有三个同学，
7: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6: 就是昨天那位，
7: 就是我们
8: 前一天遇到的，
7: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6: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8: 到最后还是露脸，
7: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6: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7: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他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他在族语比赛
6: 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7: 对对对，他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然后他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6: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7: 对，
6: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7: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8: 传承的压力，
7: 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6: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7: 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6: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7: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8: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6: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8: 认同感吗？
6: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7: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啦，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6: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7: 对对对，
6: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7: 对，
6: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7: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6: 对啊，
8: 有机会。
6: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7: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6: 真的很
7: 紧迫，
8: 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6: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8: 应该不到10个。
6: 小朋友嘛，
8: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6: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7: 国中校长，然后
8: 校长，然后那个
6: 国小的校长，
8: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6: 然后国小的
8: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6: 啊，还有老师啊，
8: 对，那个
6: 国小的老师，那个
8: 文化那个，
6: 对
7: 对
6: 对，
7: 文化课程老师，
6: 这样总共不到五六个。
7: 差不多、
6: 哦、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8: 五分钟，
7: 五分钟的专题，
8: 硬凑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6: 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7: 对，
6: 我们两天
7: 拍得很认真，
6: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7: 应该有上百个吗？
8: 应该有六七十，
6: 六七十 GB，
8: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6: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8: 哦，
6: 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8: 说到空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
6: 嗯，
8: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6: 对，
8: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6: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7: 真的
6: 后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7: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6: 嗯，
8: 就我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6: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 3C， 所以
7: 就是
6: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7: 对，
6: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8: 他们当地的小孩、嗯、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7: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6: 对啊，
8: 哇、wow，
7: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6: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7: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6: 嗯，
8: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6: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7: 真的
8: 好
7: 幸福
8: 哦，
6: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8: 对
7: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8: 我记得以前那个
6: 有可能
8: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6: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个、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7: 对
8: 不要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7: 真的
6: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7: 超好笑、
6: 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的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我们去了台东两次嘛，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放在上半集的部分，第二次去台东的经验我们就是下半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7: 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哦，大家期待一下，
6: 没错，
8: 敬请期待，
6: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7: 拜
8: 拜。
2: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 OK 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时。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
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 88.3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 88.3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 88.3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11: 成语解释：
5: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11: 成语范例：
5: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法哎、欸。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CC，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什么呢？
3: 就是
4: 关于花的一首歌。
2: 那为什么是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电台做呢，就是有那个
4: 很多的鲜花做场布，
2: 就是特别感谢，就是那个花店
5: 凡人花艺，
4: 对
5: 凡人花艺
4: Flower Design
2: 呀、特别感谢他就是赞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电台之后就是有香香的
4: 多了一个生气。
2: 对
4: 非常的好看，虽然说在活动当中他一直倒下，但是不妨碍我们的场布的漂亮。
5: 没错没错，
2: 相信大家有来到我们电台之后都知道的。
5: 没错的。
2: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十首歌曲。那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3: 一个大四学姐，她已经要毕业了，她点的一首歌曲，然后她说这首歌是叫《风梅花》，然后是阿金唱的。她说这个歌手是她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还有跟我说她觉得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是她没有把情绪唱得很满，而是留了一些很多空间给听的人去回忆一些，就是自己去回忆一些之前的事情，可能你会想到曾经喜欢过的人，也可能是某段已经回不去的关系等等之类的。
4: 哇塞哇塞，我觉得花真的是可以代表很多东西。
3: 对，
2: 是
3: 就是花不代表爱情，也可以代表友情。就是这那个 IG 上面不是现在有一个挑战，就是一起去野餐，然后你们就带一朵关于他很适合他的那个、
2: 哦、我知道、
3: 欸、我很想玩那个，我们有空玩一次。
2: 好啊，
3: 虽然好像花有点贵。
2: 你看过？你看过？
3: 欸、
2: 你看
3: 我有发啦。哦呀，
4: 哎呦，
5: 回去跟进一下。
3: 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因为每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花，因为花每一束花它都有自己的花语。
4: 对、
3: 嗯、对，
4: 又有不同的香味。
3: 没错，然后又适合不同的人，就是像朋友的话就可以送一朵黄色的花，代表友情。
4: 我觉得花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物品。
3: 对，没错。
4: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可以女生收到，
3: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收到。
4: 对，如果以后我有另一半的话，我也会想要选花送给他。
3: 我们两个超像。
4: 对啊，就我是一个蛮喜欢形式跟浪漫的一个人。
3: 我也是，
4: 是
3: 仪式感很重要。
4: 对，但是我不排斥如果它是一个永生花还是这样，但是我会更倾向于鲜花。
3: 对，
4: 因为我觉得花它就是一个短暂的。
2: 对，
4: 你永久摆在那一边它可能也会失去了
3: 它
4: 的
3: 意
4: 义。对，我觉得短暂的花就是你当下想要祝福它就是那一个保质期而已。 那段时间过去之后那个花就已经没有必要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再美的花朵盛开就会掉落，
3: 就是每一个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啦。
4: 对，花期不同，待会我们会再讲。
3: 然后其实风梅花它是一个靠风传播花粉的植物、
4: 哦、
3: 所以这首歌它也是很像在形容一个没有办法好好说出口的感觉，就是感情嘛，它不用像在大雨里面轰轰烈烈，反而是像风一样安静的吹在心里、
4: 哦、就很像蒲公英那样、
3: 哦、对对对，
4: 蒲公英的约定。
3: 没错。哎，周杰伦哎、啊、怎么出来
5: 了。
4: 好啦，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3: 阿金带来的
4: 风梅花。

0: 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学姐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有去听这一首，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的曲风跟我很像，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哦，我以为你 我没有想到你原来会喜欢这种饶舌的曲风，
0: 因为我是很喜欢它的旋律
1: 啊，是听旋律。
0: 我是一个你歌词我不管，我就是我没有管歌词写怎么样，我第一个听歌我就是听旋律。
1: 嗯，但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如果说是要饶舌的这一部分的话，我比较喜欢旋律说唱这一部分，我不喜欢那种很凶的那种。
0: 嗯，
1: 对
2: 对。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向日葵的话，来自
0: 王千高达。这首歌其实是我的，对，我们说它叫勾搭，勾勾搭搭的那个勾搭。
2: 勾搭，你要勾搭谁啊？
0: 嗯，目前是没有人可以给我勾搭了。
1: 看这首歌我就知道，点歌的人就是 Grace。
2: 没
0: 错，他超喜欢王千，而且这首歌在我的新歌快递我也有分享过，他真的超好听，我超喜欢。然后向日葵嘛，大家都知道，向日葵是追逐着阳光，对，追逐阳光而发生的。然后 Grace 就说这首歌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它就是不像那种很热烈的告白，它反而像是我会一直在的那种陪伴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而是像向日葵一样，只要能够看着对方发光就已经很幸福
1: 了。
0: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你好伟大哦。
2: 太好了，说
0: 太好了。我总是会把喜欢的人推向他喜欢的人。
1: 怪不得你单身到现在。
2: 人总是不能这样子的，你要为自己着想。
1: 如果
0: 但是我觉得
1: 你很喜欢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去争取。
2: 对啊对啊，
0: 争取过了，但人家就不喜欢我。
2: 没关系，你会遇到更好的人。
1: 对、啊、
2: 我相信。
1: 那就不要向日葵了，我们就去找玫瑰蔷薇。
0: 我做自己的玫瑰。
1: 对啊，虽然有点刺。
0: 哎，我讲话确实蛮刺人的，
1: 手流血了。
0: 被我刺到了吧。漂亮的女生都是玫瑰。都在讲废话，像人家讲向日葵、啊、
2: 好，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关于信念与守护的歌曲。
0: 没错，
2: 就比如自己比喻成向日葵，象征着生活的高低起伏。
0: 没错
2: 呀、yeah ，
0: 就是向日葵那种花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种一堆花田。
1: 我
0: 看过、
1: 那个，
0: 超漂亮。
1: 就是那时候我去台中那个叫做中社花海，然后它就有一片向日葵，然后我就觉得
0: 超漂亮的。
2: 而且，
1: 但是那时太阳没有很大，它有点不在向日的感觉、
0: 欸。但是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因为我是去一个牧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教堂的人带我去的。嗯、那时候的那个向日葵花田真的是超漂亮的，嗯、而且它就是因为我们从早上就是玩到晚上，那个向日葵真的是跟着太阳
1: 去移动，这样子
0: 对，去移动，我觉得很神奇。对，我真的是觉得大自然很神奇。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千的向日葵的话。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好听，非常之好听。
0: 也不知道向日葵说了什么话。
1: 向日葵应该不会说话。向日葵
2: 只会
0: 向阳而生。
2: 对，
0: 但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会有它的灵魂。
1: 对，
0: 我一直这样觉得，
1: 就是让植物不会说话，但它有可以看到它的用它自己的方式在成长。
2: 对，就是非常对。我就是那个什么都说对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DJ 许点的《花花公子》。
1: 他竟然会点这首歌，
2: 马思唯唱的。
1: 我以为他会，他竟然点这首歌，
2: 不知道啊，他在我这里
0: 走嘞。
2: 拜拜 ，DJ 旭，拜拜。
0: 花花公子来了，
1: 他可以去找他的
0: 花花公子了。对，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讲述一个被外界贴上的玩咖多情标签的男性，在狂欢的派对表现下，内心其实渴望真实对爱情与灵魂伴侣的纠结性。
0: 没错，他就是有点帅气又有点玩世不恭的感觉。
1: 对，你知道我觉得在看短剧最上头的点是什么东西？
0: 就是花花公子。
1: 真的，他是花花公子，但是他对一个
0: 女
1: 主动了心。
0: 对，
1: 就是
0: 我昨天才刚看的，
1: 深情的那
0: 一种。我昨天刚看的，他叫无主之花，都去看，超好看。
2: 怎么？等一下，怎么大家说这个就很兴奋了呢？
0: 欸，我真的觉得一个男生他很花心，但是他可以为了你安静他的下，就是安静
1: 来，就是好好爱
0: 一个人，对，然后把他的真心给你，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生很厉害。
2: 我跟你说，突然说到这个话题，我整个人坐起来了。
1: 你知道这剧情走向大概是什么样吗？就是一开始这个男生他就是对世界就是很毫不在乎，
0: 对，
1: 就是
0: 左拥右抱
1: 这样子。但是其实心灵受伤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他在他的
0: 家庭有问题，
1: 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2: 对，
1: 当他遇到一个他需要爱的，就是被爱的那个女生，或者是他找到怎么爱的那个方式的时候，他就真的专一了。我觉得
0: 对，
1: 但这个反差的时候就会 很让人上头。
0: 欸，但是我觉得我发现了花花公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喜欢那种不在意他的女生。
1: 对，就是因为
0: 你越贴他他就越不要，
1: 就会觉得很多人都想要跟他在一起，就他已经麻木了，这种女生他就毫无兴趣。
0: 对，
1: 他就喜欢那种对他不在意的那种。
0: 对，他就是想要得到他。
1: 欸，这个女人不一样哦。
0: 他跟其他女人都不一样，他跟我以前遇到过的女人不一样。欸，我们两个是不是
1: 看一样的？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这种线偶就是喜欢这样
0: 型啊。
1: 嗯，
0: 对啊，他都是这样的啊。
2: 哎，这种是让人 幻想着，我们现实是遇不到的。
1: 欸，我觉得，
0: 欸，说不定哦，
1: 我觉得马思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马思唯的歌跟曲风都有那种玩世不恭，然后就是很花的那种感觉。
0: 难怪叫花花公子。
1: 是。还有这首歌也是 Step J 一起唱的。嗯，
2: 对，
0: 我超喜欢他的，
1: 对他的 R&B 真的
0: 超好看，
1: 真的非常好看。
0: 对，哎，好听。我开始醉了。
2: 所以是好看还是好听吗？
1: 好听好看，
0: 又好听又好看。
2: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来自马思唯的《花花公子》。

0: 我想啊，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想要他的微信号跟他的电话号码。
2: 怎么知道我也想唱这句？
1: 那我们不愧是一个
3: 你还需要吗？
1: 真
3: 是的，
1: 真是，是我们两个需要吧？
3: 对呀，
1: 我想要你的 LINE， 也想要你的电话号码。
2: 没事，我教你们一招，你们去拜月老就可以了。
3: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拜成功。
1: 是应该要吃葡萄吧？
3: 可能是因为没有剥皮，所以我们没有，
1: 我们两个都没剥皮。
3: 接下来的跨年，我们记住了。
1: 对，
2: 好，那就应该要学我一样乖乖的剥皮，然后乖乖的吃完。
3: 好，
2: 然后不可以共事一起吃哦，我们要分开吃。
3: 好，可能是完整吃完。
1: 对，
2: 好，
3: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
2: 哇，
3: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吗？
1: 什么时候？
3: 是我出生的年份，2005。哎，
1: 哦，我才一岁，
3: 20年了耶！这首歌差不多。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丁世光《背面是我的》专辑里面。然后这首歌呢是一个，它的创作灵感是来于一个平凡之花的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静谧绽放的一个意象。对，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认识这个花是什么花，这个花是什么花，然后大家都会喜欢玫瑰。可是其实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还有很多绽放非常，对对
1: 对,
3: 对，还有很多花。
1: 但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名，
3: 无名花香。
1: 无名花香，因为有些花它确实是没有名字，而且人家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可是但是它有一种香味，却
3: 就会有自己独有，
1: 对，它
3: 独有散发的芬，
1: 对，然后就会在我的记忆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像是在写生命里没有出现轰轰烈烈的人，但是没有出现，但是又
3: 轰轰烈烈之后，他又
1: 刻的人，
3: 他又悄悄的悄然离开这样子。我觉得生命出现真的太多太多这样子的
1: 东西。但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我有闻到一种花，它超香，我很喜欢那个味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3: 是，
1: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名。
3: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
1: 它也
3: 若干年后，我们还会记
1: 得
3: 你曾经闻过那个味道。
1: 真的很香。
3: 我觉得
1: 它是白色的，
3: 所以未必要有名字。
1: 对，
3: 你就算无名，你也可以，
2: 可以
3: 很让人记忆深刻。流传世间，
1: 就像那个花花公子啊，就是还不知道女主叫什么名字，但他记得她。
3: 没有，通常剧情都会给我给
1: 五分钟，
3: 五分钟把所有女人的资料都
1: 传
3: 发给
1: 我。
2: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才要让人家去查，可是他已经记得他了，对不对？
3: 是。这是无名花香的一些魅力。好，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

0: 切得好快，
1: 不好意思，
2: 猝不及防，没关系。刚那首歌《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那这首歌呢是我以前的室友凯琳点的。
3: 凯琳，
2: 对，他叫 Candy， 他的真名真，他的英文名真的在他的身份证上写着 Candy。
3: 哇 ，Candy 爸爸，对，名
2: 我们炸糖果也是。
3: 他会不会很喜欢吃 Candy 啊？每天都在吃呢，
0: 会蛀牙吧？
2: 没有，发盘呢很讨厌糖果
3: ，Oh my god，
2: 就不喜欢甜的东西。Oh. 对，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
1: 很甜的女生，
2: 喜欢唱歌的人，弹钢琴，然后唱歌， 然后他唱歌也很甜，
1: 真的。
2: 对对对，
1: 我的像烟嗓一样。
2: 虽然他不，他还是喜欢林俊杰，真的。
1: 好朋友凯琳，我们是好朋友。
2: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对，因为他也是，在歌唱这边还在坚持着，在他的学校里面他有参他们的乐团、
1: 啊、
2: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他跟我不一样，他很有勇气，但我没有。
2: 他一样有在努力的写自己的歌，然后有在搞翻唱这样子、
1: 嗯、但我没有搞翻唱、
2: 嗯、有机会我很想要再去现场支持他因为我基本上是从初一开始就听他唱歌，因为我们以前是室友关系、嗯，对，然后就会他们就会在房间大小唱，所以我大小唱的一些功力其实也是受他们影响了。
3: 难怪你昨天唱歌这么好听，
2: 讲这种，哎呀，
3: 昨天在那个
2: 过去
3: 昨天在我们电台周的中场休息唱了邓紫棋的《
1: 我的
3: 秘
1: 密》，秘
3: 密你可以现场唱一下吗？
2: 讲到这个、哦，我就觉得很无语，因为刚我的朋友就是 Sam 跟 Samuel， 他们就在。我的那个
3: IG 吗？
2: 没有，他们就在我旁边模仿我，我在我昨天唱歌的那个，他们就在那边摇摆。
3: 我觉得很好听啊，你可以现场再唱，
1: 可以再唱一次吗？
3: 唱一小段。
2: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哦，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OK， 先到这里。
3: 哦、
1: 好好听，超好听。
3: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之有甜蜜，因为、就是听起来就很
1: 甜蜜，
2: 甜蜜，
3: 甜蜜、哦，
2: 就是讲真的啦，真的是在送给你的，
3: 送给我干嘛？
1: 送给我，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对不对？
2: 对啊，不觉得很合适吗？就是
1: 对啊，已经很合适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
2: 又
1: 忽
2: 近，
1: 最近应该是很近了啦，对不对？
2: 对，
3: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吗？
1: 原来 W 先生有在听哦。
3: 不知道呢。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首歌，我就进入
2: 就是战术性逃避。
1: 对啊，好啦，下一首歌是谁啊？
2: 是他的话来自王子健。那这首歌呢，是一位学长点的歌，
3: 就是转播的学长，
2: 对，转播认识的学长。我有点讶异，他竟然会想要帮我点歌，
3: 对，
2: 因为
3: 我看到
2: 我们从来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就是在线上任何的交流。对他可能，我发现这个主题选得很好，哎，
1: 对，
2: 反响非常热烈，
1: 对，我这里超多人
2: 爆掉了，就是我们全部加起来就是超过十首歌，
1: 对，然后我们精心挑选了十首，
2: 对对，谢谢大家的热烈响应，
1: 尤其是我们的 DJ Shape， 他一次过在我们这边点了三首歌。
3: 他有说原因，他就说，看到你们这主题呢，我就很兴奋，很想点歌。
1: 对，他说他听了很多花的歌，
3: 然后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IG 都点了各
1: 一首歌，但我都觉得很好听。
3: 是，
2: 对，那这首歌呢，他就是用在
3: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用花来比喻一个人的一个情况，象征着女性的细腻坚韧，就像花一样绽放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吧，这个年代就是女生绽放的时代。
1: 没错，
2: 对，我们就像花一样，就是
1: 每一个女生都是像花一样。哎，那如果让你来形容我，你会选什么花朵？
2: 你是什么花吗？我觉得就是向日葵。我觉得就很阳光型、就很阳光型啊！
1: 我问过我超多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是向日葵。
3: 我呢？
2: 你是满天星，就像
1: 我也这样觉得，
2: 就是在星星，虽然就是很小很小，但是就是
1: 会发
2: 光。
3: 满天星，
1: 你不知道满天星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3: 啊、
2: 不是那天才收到吗？不是吗？那他收到的那个不是满天星？
1: 真的假的？你有收到花，我怎么不知道？
2: 好，
1: 你们都不跟我抢、欸，
2: 那我嘞，
3: 你吗？我觉得你，
1: 但是如果我想买给你，我会买郁金香
3: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会买郁金香给你。虽然我不知道它的花语是什么，但是 就是我觉得郁金香它很适合你。
3: 讲到郁金香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朋友叫郁香。然后我就问是不是郁金香的郁，他说不是，是另外一个郁。然后我发现我上网说的原来在繁体郁金香的郁跟郁祥的郁是不同的郁、因为郁金香的郁是
1: 忧
3: 郁
1: 的
3: 郁。对，我就以为他是那个郁，然后他那时候就不是啦不是啦，然后才知道原来郁金香的郁是忧郁的郁、
1: 但我觉得向日葵也很适合你，你跟我一样都是很阳光型的人。
2: 我觉得我是，如果我真的是向日葵，我应该是凋谢的那个状态。
3: 我觉得非常对，
1: 他的头就是要弯下来。
3: 他现在在开那个郁金香的照片。
1: 郁金香这我很喜欢郁金香哎、
2: 欸，我没有说什么啊，我只是想看看，哎、粉色很好看，
1: 对不对？
3: 那你是适合粉色吧？
2: 对。
3: 好，那我们就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进入这首歌。
1: 对。
3: 然后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请各位听众不要走开哦。
1: 没错没错，
2: 往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1: 没错没错。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那我是 DJ Yoga，
1: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2: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我们的下半场的介绍歌曲了。
3: 没错，
1: 介绍的是关于有关花的一首歌。
2: 对，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他是我哥哥，
1: 嗯，哇塞，
3: 哇塞，升级成哥哥，
5: 对啊，
2: 对啊，因为他名字跟我一样啊，
5: 叫什么呢？
2: 林宥嘉。那他这首歌呢是
3: 大家都知道的，
2: 对，就是兜圈啊，他是来自我们之前工信部的学长，就是 Brian 布莱恩点的
5: 学长吗？
2: 对，就是啊，就因为我现在我现在是学姐嘛，她也是学长。
5: 哦，
1: 嗯，如果她把自己当学姐，
5: 对啊。
1: 其实为什么会是兜圈？
2: 其实
1: 她跟花有什么关系？
2: 她没跟我说原因。
1: 路过了学校花店，花叶的海边有，
3: 就是有花店。
1: 花店
2: 好，
1: 确实要有花就要去花店找，
3: 没错，或者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2: 好，
1: 我还想讲，就是除了在花店，我还可以去摘路边的野花。结果你说不要采，
5: 不是有一首歌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2: 好，那其实这首兜圈呢，是讲述爱情并非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绕了一大圈后呢，才发现真爱一直都在身边的这首爱情观。
5: 哎，但是我觉得你的爱情应该是不需要到这首兜圈啦，毕竟都一见钟情了。
2: 我美照了，不知道呢。
5: 他现在笑这么开心，一定是有问题。等一下，私下就是要反问他一下。W 先生，你小心一点。
1: 我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在之前呢，我在算塔罗的时候，他说我未来的很有可能会有以前认识的朋友。就是会来找你这样子，然后
2: 但是
1: 就是那种兜圈的概念，可是没人来找我，兜去哪里？
5: 应该还在国外吧？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不回来，找不到，没招了。
5: 没关系的，缘分到了自然都会到，像我们的 DJ Yoga 一样，
2: 啊，
5: 就是缘分到了就会到的。
2: 对啊，我常说啦。
5: 好了，哎，欸，现在是林宥嘉兜圈哎，
2: 欸，请尊重一下我，
1: 好像有点不太，不太，
2: 请尊重一下我哥哥好吗？
1: 我还想讲，请尊重一下邓紫棋。
2: 好，我们现在这个不能不能乱说。
5: 好啦，
1: 那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哥哥Yoga林宥嘉的兜圈。
2: 喂，他真的叫Yoga林哎？
1: 对呀，啊，你也是啊，Yoga林。
5: 好了，快点。

0: 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七首歌曲是来自我一个中学的同班同学同班朋友点的，他叫 Glenda， 对，
1: Glenda，
0: 然后他点了这首大影的花期不同，
1: 是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的歌手，
0: 对，他也是很喜欢大影，
2: 对，我们都一起去听了这首歌的现场，
1: 没错，超级好听，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当时那时候真的很热血，就是他很有绽放力，就是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而且就是在跟我们说，就是你现在就算不发光不绽放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花期不同，
1: 没错，每个人的花期都不一样、
0: 我觉得在大影这个人呢，是我真心真的很喜欢他，
2: 看得出了你今天穿大影阿呆，
0: 对，我穿他的衣服啦，
1: 我明天才会穿他的 Gambon Girl，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很伤心是因为他不是要去槟城开演唱会吗，结果那个时间他开在6月27号，
1: 我们还没回家，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原本是我的朋友也很想去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到槟城，然后我们再约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玩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还在台湾，是没办法过去，
1: 没关系，有的是机会，
2: 对，你随时都可以去到槟城，
1: 没错
2: 好笑，我们每次
1: 我们都没有办法，
0: 然后我就只能静静偷偷的笑，不知道回什么，
2: 甜蜜的微笑。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讲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的步调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说哎，谁走得很快已经在哪里哪里了，
0: 对，
2: 其实就是要按照自己专属的节奏来，
1: 对，像我很喜欢那个大影的一句歌词叫做生命就像一座座山丘，有起都有落落的，
2: 我好吗，
1: 我很好，哎，不是这首歌
0: 好啦，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传递就是只要还在路上花终究会绽放的信念，
1: 没错，
0: 那就是表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表，都在不同的阶段呢都值得像花一样绽放美丽，这样，
1: 对，我真的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好喜欢、就是慢慢的找到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要相信你的美丽由你定义，我超喜欢的，
2: 好，那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大影的花期不同，送给你们。

0: 我真的超喜欢。
1: 好，七步头来吃炸鱼。
2: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1: Flower Road。
0: Bang Bang Bang、
1: 欸、不是啦，我讲这首歌
2: 是
1: 也算是哦，这首歌是基尼，我们的麻将女神点的、啊、对，基尼是一个，对，她是 Big Bang 的粉丝、嗯、对，跟我的姐姐一样。对，我觉得走花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得到。
3: 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走花路。
1: 对，我觉得 Big Bang 这首歌它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虽然团已经从五人变成三人，
3: 对，
1: 就是硬生生把 Big Bang 搞成 TFBOYS， 就是、
3: 欸、这会被骂吧Oh my god，
1: 没有，就是粉丝自己也开玩笑说的、他们就是说 YG 团总会把五人变成三人团，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个团叫 Winner， 就是 YG 的、嗯、他也变成三人了。
3: 对对对，
1: 然后 2NE1 他们四人也变成三人了，
3: 都变 TF Boy TF Girl。 哎、欸、我们也是哎、
1: 欸、
3: 我们是 TF Girls
2: 我们会被打吗？
0: 不会。
2: 好，
1: 对，那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走花路，因为他们现在依然还在活跃当中。
3: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1: 对啊对啊，
2: 对，
0: 好期待哦。
2: 那我们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
1: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yeah。

0: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
1: 超好听的啦。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也是 K-pop 的歌曲。
1: 我超喜欢 Irene 的。
0: 等先说这首歌是 Kelly 点的歌，
1: 但我真的很喜欢 Irene。
0: 我没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带
2: Kelly 是Kelly 是我们大二的一个朋友，
0: 对对对，
2: 是他是新传的，
0: 对对，是我同班同学，那也是他第一次为我点歌，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1: 你们吓到？
0: 对，为什么大家这次都响应这么好？原本还想说没人点，那我就自己点，我就已经想好要点什么，就是那首歌《鲜花》，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就是那首。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1: 我知道，
0: 呀呀呀，就是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算是我这个 Irene 呢，我也算是对她没有太多熟悉，但是我知道她非常之漂亮，
1: 超美。
0: 我觉得算是 Red Velvet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1: 我也是，我是喜欢 Red Velvet， 他我最喜欢他的。
0: 是在傻笑什么？但是我觉得 Red Velvet 真的，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他们应该更火的。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曲。
0: 嗯，就是比如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出来是真的很火，
1: 很
0: 那个 Dumb，
1: 对，那个
0: Dumb。
2: 好
1: 了，我们不要再乱说人家
0: 那个 Rookie
1: 对，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
2: 听
1: 听看这首
2: 歌
1: 吧，
2: 还是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0: All right.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咯。
1: 就是、时间过超快的，
0: 对，
2: 真的。
0: 好，
1: 我感觉我还在第一首。
2: 第一首是什么、
0: 第一首就是那个
1: 凤
0: 美
1: 花，就是那个靠风传播的话。
0: 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你们的
2: Ariana Grande 的 Love Me Harder，
0: 还有 The Weeknd 一起的。
2: 嗯，好。
0: 那这首歌是你们众所周知的 W 先生点的
1: 哦，难怪放在压轴，
0: 不是，
1: 难怪
2: 害羞的说，
1: 对啊，我还想说，
2: 我就想说
1: 这是谁点的，
2: 有什么好难念，他就这，
1: 原来是 W 先生，
2: 而且他这么着急想要切歌来到这
0: 一首，不是，
1: 原来
0: 纯粹是因为我是 banana English， 所以。
2: banana 英文是什么？
0: 英文不太好。
2: 对 ，banana 的话是英文很好。你是 apple
0: 啊 ，apple English。那还有说这首歌呢，就是听起来比较有画，怎么直面感，画质。
1: 他在说什么、啊？
2: 他现在已经胡言在胡言乱语，
0: 有画面感啦。
1: 啊、
2: 什么画面？什么画面？
0: 他没说啦。
1: 这个吗？
0: 哇，什么鬼
2: ？Love me harder, kiss me harder,
1: kiss me harder, kiss
0: me harder。
1: 好了，我们不要再调侃他了，
0: 不要再弄我了啦。
1: 欸，他会害羞欸。
0: 好，
1: 你看他脸超红的，他今天没打腮红，他今天脸超红。他耳机等一下拿下来，他耳朵就是红的。
0: 我今天他开给你们看有红吗？
1: 欸，
0: 没有。
1: 看
0: 哪有？
2: 很好。
0: 我看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要快点。
2: 好，那他说点这首歌的原因是
0: 有画面感啊，
1: 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有画面感。问那么多，好哟。
2: 我想入非非，
0: 对不起大家。哦，
2: 我知道，
0: 我们的麦嘴爆了啦。
2: 什么画面呢？嗯，我觉得超好笑，笑到我眼睛。
1: 我希望这个月会有好消息啦。
0: 我没招了。
2: 嗯，希望如此。
1: W 先生，我希望这个月会有
0: 好
1: 消息。好，
0: 我们结束，我们要。
2: 好 ，By the way， 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主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设得非常之好。
1: 没错，我希望下次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这么踊跃。
2: 是，可能
1: 二十首，
2: 可能不要花变成一个草这样子。
1: 可能哎，有小草这首歌，
2: 跟花跟草的一关于草的一首歌。
0: 好，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要播一下这个歌，所以我们
2: 紧张一定会播得到啦。
0: 啊、
1: 好啦，
2: 我们接下来就要播有画面感的这首歌喽。那这首歌结束之后，
1: 我们的节目也就
0: 结
1: 束
0: 啦。好，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我们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乔西，
1: 我是 DJ Cici，
0: 我们是
1: Yoga 乔西西，我们下集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有画面感的歌来喽。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许嵩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哦，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哦，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心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哦，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知道吗，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4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
16下来吗？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吗？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这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间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是灵土狗4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相3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孔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就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
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去跟人家讲说民传击剑队不错，民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民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单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她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啊。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
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这件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九点整。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你

갔다 난 그 순간 온 세상이 내게서 등을 돌리더라 미친 사람같이 보고 싶어 해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请你给我，你给我一条绳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干净的房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6: FM 8

있어엄마한테전화해나오늘왜밖에요난당당해스무살로서의야망해혼자서뭐할지벌써부터상상해술도살래자연스럽게머리도하고알바도하면서어른스타일로연애도해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

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the New One》在 Street Voice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瘦》，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Dean。

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者还是爱迪生。再让我们唱一次。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想吃吗？你没偷吃吧？
1: 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吗？
2: 那你说看看你要什么？
1: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爱你。

0: 谎言是最难下咽的东西，
1: 宁愿你把我通通吃掉，
0: 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拥有你。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2: 我海九把刀啊！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k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胜翊。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电梯上楼，
1: 我要到 FM 八八点三。
0: FM 八八点三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0: 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欢迎光临名传之声，
1: 我要点一份祝福。每个梦都得
2: 到祝福。老板，我要一份自由。
0: 我
2: 也已经自
0: 由了。我要点三天份的自然醒。你教学到自然醒过来。

0: 象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 Karen CC，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说太累，所以是谁惹的祸？是我爱你到说不出口。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4: MBTI 小教室。
5: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Egg 5.0》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
1: 在一起，
0: 在一起传情，
2: 演歌传情，
0: 在一起擂台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0: 在一起新闻报报，
4: 名传舞报，
0: 在一起听。
5: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
0: 酷哎，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吴青峰。吴青峰出生在1982年，从小就对文字和音乐拥有敏感度的他，在高中时的创作就已经获得师大附中的天韵奖肯定。大学时期也在成立苏打绿之后，借由他们的创作《飞鱼》获得政大金选奖。苏打绿在2004年出道之后，吴青峰大多都用乐团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荧光幕前。2017年苏打绿休团之后，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行了《侧夜一》《一与一》和《马拉美的星期二》两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2020年，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这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我还是不
1: 想。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2: 哎，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呢。
2: 名传之声？
3: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2: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3: 名传广播电台，
2: 名传之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4: 假如一起甘愿玩玩，你会爱我吗？
5: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7: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0: 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啊？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大家好，我是赵一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炉火纯青。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学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5: 成语范例：
4: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芭芭珊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5。

0: 是早上六点整。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
8: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的。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今天要介绍的是李圣杰的《手放开》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痴心绝对手放开》专辑中。歌曲把男生面对分手时的痛苦心情完美表现出来，成为李圣杰的代表歌曲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的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88.3， 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金文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上八点喽，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